0: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周小白和罗云每个人拎着一个装满食物的提包，走了5公里才来到坦克团的2连连部。指导员吴运国接待了他们。吴运国当兵10来年了，还从来没和女兵打过交道。在他的印象里，军队里的女兵啊，都像姑奶奶似的，没一个好惹的。看着面前这两个女兵，满腹的狐疑。
4: 你们要见袁军儿？这可不行。
5: 啊，听说他犯了错误，被关禁闭了。我们想劝劝他，帮助他早日改正错误。
4: 你们和袁军儿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在北京是朋友。
4: 哦，那就是女朋友了。
6: 指导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啊，你们是女同志，又说和袁军是朋友，那就是女朋友了。可袁军怎么能有两个女朋友呢？再说啊，部队的纪律你们应该知道，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许交女朋友。
6: 你这个指导员怎么这样没水平？部队的纪律是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许谈恋爱。
4: 一回事吗？交女朋友和谈恋爱不就是一码事吗？
5: 啊，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不是你说的那种女朋友。
4: 你们意思是女朋友还可以有很多种？那你们是属于哪种呢？
6: 这位指导员，你是农村入伍的吧？你上过学吗？我想告诉你，你的文化水平根本不适合当一个政治工作者，因为你连最起码的概念你都分不清。
4: 哎，你这个女同志啊，怎么这么说话呀？看样子你们都是高干子弟吧？我人说话不会这么横。我们农村入伍的同志是没你们城市兵有文化。我告诉你们，我只上过小学，家里3代雇农，家里穷，没机会上学受教育。
5: 哎，指导员同志，看你这岁数也是长在新社会吧，当雇农也是上一辈的事儿，你可千万别闹混了。党分给你们农民土地，你们早翻身做主了，你到哪儿去当雇农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在新社会党的领导下却仍然给地主当雇农？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就是这个意思，污蔑新社会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指导员，连党支部书记、党员，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4: 你们要是这样胡搅蛮缠，我只好拒绝和你们谈话。看样子你们是为援军鸣不平来了。告诉你们啊，被关禁闭的军人是不能会见客人的，这是规定。你们请回吧，我会把你们刚才的表现通知你们单位，由你们的领导对你们进行教育。
6: 你爱到哪儿反应到哪儿反应，吓唬谁呢？一个芝麻大的官儿，给你根鸡毛就当令箭举着。
5: 小白，别理他，瞧他那臭德行，土得浑身掉渣，个子比武大郎也高不了多少，一身2号军装就穿得像大褂似的，要是有身1号军装，就能像面口袋一样把它装进去。
6: 罗云，你张嘴可真损，别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
3: 两个女兵笑着走远了，吴运国被气得嘴唇都直哆嗦。禁闭室里，袁军正在铺板上练道术，看样子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担任看守的战士和他关系不错，正扒着门和他说话呢。
7: 哎，刚才有两个女的来找你，还带了好多吃的呢。
8: 人呢？
7: 指导员不让见，那两个女的就和指导员吵了一架，还骂了指导员，后来就走了。
8: 那些吃的呢？

0: 没留下，全拎走了。靠！远处是纵横起伏的黄土高原，被雨水切割出千沟万壑，密布其间。缺少植被的黄土坡上。 是星星点点、鱼鳞状的小块耕地。天空灰蒙蒙的，山川景物仿佛都蒙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灰雾。钟月民坐在地头上，正在读着周小白的来信。蒋碧云坐在他身旁，用土块轰着牛。钟月民收起了信，沉思着。 蒋碧云静静地注视着他。
1: 干活了，干活了啊！
0: 两个人站起来，蒋碧云牵牛，钟月民扶着一具古老的木犁，在黄土地上开出了一条深深的犁沟。老牛在慢吞吞地走着，钟月民用身体的重量拼命地压住木犁。天气很热。 似火的骄阳直射下来，人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他脸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浑身透湿，就像刚从水里头捞出来似的。蒋碧云看了钟月民一眼，不忍地摘下毛巾递给了他：“谢谢啊，我有毛巾。”“
1: 别提那毛巾了，不馊了。你大概从来不洗吧？”“哟。”
0: 今天回去我一定洗。
2: 你们男生真够懒的，昨天田志民从我身边过时，一股馊味儿，都差点把我熏吐了。至于这样吗？每天洗一洗能费什么事儿啊？你要真这么懒，回去我给你洗。<笑>
1: 我听说女人都有洗衣服的时候，把洗涤当成一种娱乐。要真是那样啊，<笑>我想我还是应该成全你。
2: 钟月民，你真是个无赖，那张嘴简直是翻云覆雨。
1: 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你求人的事儿变成别人求你，占了便宜还落个做好事儿。<笑>我还真听不出来，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2: 你就当我是夸你吧。哎，月明，你女朋友给你来信了吧？
1: 哎，准是郑彤这小子告诉你的，他满世界的给我宣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你说说。
1: 他是在告诉别人，钟月明已经有女朋友。

0: 小子告诉你啊，他满世界的给我宣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你说说。
0: 他是在告诉别人，钟跃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别惦记咱这儿的女生了，咱这儿不是狼多肉少吗？多踢出去一条狼就少一条。
1: 你这嘴可真损。
0: 哼，他的阴谋不会得逞，他大概忘了，是狼就得吃肉，我这条狼能闲着吗？

0: 玫瑰花吗？我看不能，只能种出玉米，这环境太恶劣了。漂亮的花朵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水分，感情也是如此，需要有个好环境。别人不忘旧情，那是人家有觉悟，咱自己就不能太当真了。
1: 月明，你简直冷静得可怕，你的鞋也是凉的吧？

0: 你的陕北民歌唱的真地道，哎，跟谁学的？跟杜爷爷，这老头肚子里没肠子，全是民歌。月明，对面山梁上有一群人，像是知秋，还像咱们招手呢，离得挺近。也就是陕北有这特点呢，隔着一条沟聊天可以，要想绕过去，起码要走几十里地。让我看看，有妞没有啊？
1: 有，你看，好几个呢。你们怎么这么流氓啊？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人群里游走，想说却无法说出口，黄昏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对面山梁上的几个男女知青正向这边招手，钟玉民终于看清了一个面容俊秀体态苗条的姑娘，手里举着一把锄头正向这边致意。钟玉民一愣，他的目光凝视着那个姑娘不动了。
6: 嗨，哥们儿，是北京知青吗？
7: 没错，哥们儿，我们是红卫公社白店村的。你们村有几个知青啊？
6: 哎，10个，7男3女，狼多肉少啊。你们呢？
7: 我们也是10个，7女3男，肉多狼少啊。
6: 太好了，改明儿咱两个村互相匀匀，省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8: 陈彤，一上午都没听见你说话，怎么一说起这个就来精神了？
5: 哎，那个站在高处那小妞长得不错，气质也好。
9: 玉民，你这眼睛怎么像雷达似的，随便一扫就能锁定目标，我怎么什么也看不清啊？
5: 哎，那位站在高处的女同学，我见过你。
10: 可我肯定不认识你。男同学，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这话太俗。
5: 对，是俗了点儿。那咱们换种说法，你去过什刹海冰场滑冰吗？听说过钟月民没有？
10: 我不会滑冰。钟月民是谁呀？是个流氓吗？
5: 啊？
10: 喂，怎么不说话了？哎，刚才是你唱歌吗？
5: 是我，唱的怎么样？
10: 一般，业余水平。
5: 哎，快给哥们儿捧捧场啊。
6: 喂，女同学，我们这哥们儿啊可是文艺界的老人了，那2岁就演过电影，正经的童星。
10: 我看过你演的电影，演得真不错。
9: 哎，信了信了信了。
5: 哟，这妞大概是认错人了，还真把我当童星了。
9: 得，趁热打铁，你就轮开了吹吧。
5: 我演过好几部电影呢，你看的是哪一部啊？
10: 你是不是演动画片里那个穿着屁脸的人参娃娃？

0: 这妞这嘴可够厉害的。
1: 这下碰到对手了吧？
2: 喂，北京老乡，到了陕北就按陕北的规矩，对歌怎么样啊？
3: 好啊，你先来。

0: 月明，你这也太快了，一会儿功夫就成夫妻了。
1: 哎呦，都睡上了。
2: 快呀！
3: 喂，女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
4: 秦岭。
3: 好名字，祖籍是陕西的吧？
4: 关中人。
3: 秦岭，我能去你们村找你吗？
4: 可以啊，不过要自带干粮。再见，人参娃娃。
5: 秦岭身子一闪，消失在山梁的后面。
0: 哎呦喂，这妞真他妈是个小妖精。
5: 钟月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秦岭消失的山梁，蒋碧云不知何时走了。一辆炮塔上涂着103号码的坦克孤零零停在坦克训练场上，坦克的炮塔在缓缓地转动。袁军坐在炮长的座位上，他的眼睛紧贴着瞄准镜，手在摇动着方向机，坦克的炮管由高向低在调整角度。
6: 前方500米发现两辆 T62 坦克，研发引信穿甲弹，装填炮弹。是。炮弹装填，直瞄目标。是。目标直瞄。
5: 袁军把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在一棵小树上锁定。
6: 预备放。
0: 轰。
6: 干掉了。
7: 袁军没得玩了是不是？我老远就看见炮塔在转，一猜就知道是你在玩呢。
0: 哎，我这不是练瞄准吗？我在想，咱们的坦克干嘛不装上双向稳定系统，那锁定目标就容易多了。T62 上都有了，还有这100毫米口径的线膛炮也该淘汰了，应该装上125口径的滑膛炮。
7: 袁军啊，你禁闭室还没住够是吧？又开始发牢骚了，小心指导员听见。你小子就是这张嘴惹事儿。本来昨天的实弹射击你上去2发2中，打得还不错，这一说怪话又完了，连个表扬都没你的。你小子值不值呀？
0: 扯淡，在我听来，表扬和放屁是一码事儿，无所谓。你以为我想在部队干一辈子？告诉你吧，哥们儿只要服满3年兵役立马走人，回去找份工作，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什么的，小日子就过上了。我跟这破坦克较什么劲？耳朵震得嗡嗡响。这么说吧，到时候谁叫我提干，我跟谁急。
7: 呵，你说话还真够猖狂的，人家做梦都惦记着提干，就你小子啊，惦记着回家生孩子。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你们北京的兵怎么都跟大爷似的。
0: 我先预祝你将来提干顺利，部队太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了，都哭着喊着不愿意回去。看来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我也就放心了。
7: 哦，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昨天呢我去医院看病，碰见一个女兵，她问我认不认识你。我说啊，我们是一个班的。她问你最近表现怎么样，我说呢，这你得问我们指导员。你猜猜她怎么说？
0: 肯定没好话。
7: 没错，她说你别跟我提你们那个王八蛋指导员，长得还没3块豆腐干高呢，只配当个坦克兵。
0: 为什么只配当坦克兵？

0: 他的意思就是个子小、钻坦克方便，这女的嘴真是损呐！还问我，说你们坦克团有高个子吗？我说高个子的确是不多，可也不至于都像指导员那么高吧，大部分呢都是中等个子。他嘴就一撇，说：“我给你们团起个名吧，叫武大郎坦克团。”好名字，这是谁啊？嘴这么损。
1: 哎，他说和你是老朋友了，你居然不知道是谁？
2: 医院我有两个朋友，他说他叫什么吗？
3: 没说，只说让你去一趟，他有事找你。
1: 袁军儿，你可悠着点儿，两个女朋友，你忙得过来吗你？
0: 两个算什么？十个我都忙得过来。<笑>
1: 你这身子骨成吗？
3: 袁军儿。 星期天的下午，向连队请了假。他所在的连队驻地离医院有5公里，这段路不通车，袁军只好走5公里去医院。周小白这天在内科病房值班，他刚给一个病号摘下了吊瓶，从病房里出来，一眼就发现了袁军在走廊里等着他呢。
0: 小白，
4: 哟，袁军，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不进去找我？
5: 我找你干什么？我至于这么闲吗？
3: 我们连一个战友说，医院有个女的找我有事儿。我想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5: 难道是罗云找你？哦，肯定是他。你快去吧，他在药剂室值班呢。
4: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么一惊一乍的。
3: 你问我啊？那我怎么知道？你去了不就知道了？罗云穿着白色工作服，正在药剂室里的药品柜前忙着。
5: 袁军连门都没有敲，冒冒失失的推门闯了进来。
4: 罗云，你找我？哼，我找你干什么？这就怪了，这不是撞见鬼了吗？你们医院除了你和周小白，我谁也不认识啊！谁他妈这么溜啊？得了得了，可能是有人搞错了。
6: 既然来了，就坐下聊会儿。八成是我们连队孙子耍我，害我白走了10公里，回去我就抽着孙子。什么叫白走了10公里？就是我们不叫你，你就不能来看看我们？袁军，你好没良心啊！上次你蹲禁闭，我和小白不是也跑了10公里去看你，后来还在全院大会上挨了批评，你难道就不该来看看我们？
5: 是啊是啊，上次的事儿害得你们受连累，真不好意思。今后有什么牵马坠灯、干扰徒弟的事儿，你们只管吩咐，袁某万死不辞。
6: 得了，别净练嘴，下次来给我们买点吃的就行了。
5: 小事一桩，我不怕别人说闲话。你知道我们连里有人说什么吗？
6: 说什么？
5: 不太好听。
7: 别卖关子了，你就说吧。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忽略时间，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距离，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语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

的经典翻唱。原唱指的是歌手将作者首次发表并由其本人或合作者演唱的歌曲，而翻唱呢，是指歌手将作者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一种行为。很多的歌通过歌手的翻唱之后被大众所熟知，所以接下来的几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谷村新司发行在1985年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道左右边引发的思考。粤语版呢，由香港词人潘元良填词之后，变成了一首歌。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的是对女孩的思念。张学友的演唱让这首歌曲的感情非常的浓烈，演绎这首歌也有着非常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有很强的震撼力。

李克勤的《红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很多男女都被这首热血热情的歌所感动，但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我讨厌自己像刺猬一样小心的防备，可我更害怕。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香兰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一首歌，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推出的专辑《梦中的你》。这首歌在台湾、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等地受到热捧，时至今日，很多的电台仍然会时常播放这首歌。李香兰当年推出之后，在香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入选。相对于专辑当中冠军的单曲《梦中的你》和《再度重遇你》，李香兰当时未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后来却成为经典，也是罕见的非冠军单曲却在日后大热的一首经典歌。

再见我的爱人是邓丽君在1975年发行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一首歌曲。邓丽君曾经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都会把这首歌作为压轴曲目，每当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分享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人》。

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又见炊烟，邓丽君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78年发表的国语专辑《岛国之情歌》第五集《爱情更美丽》当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国语作品之一，后来经很多的华语歌手翻唱。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走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这首简单旋律、歌词朗朗上口的校园民谣《迟到》，出自台湾70年代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但是这首歌真正走红，却是因为内地歌手张行在1984年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当中，并且作为主打发行，两个月的销量突破了350万盒，成为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第一人。这个记录呀，至今未被超越。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行的《迟到》。

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故乡的云》，结果是一夜成名。《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也成为1987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时间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了众多少女的偶像。而实际上呢，这首歌是台湾著名摇滚歌手演员主持人高凌风在1984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鸟》当中的一首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

0: 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好人好梦的原唱者呢是广东的歌手卢以纯和宋雪莱，但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版本呀是孙悦和邰正宵合唱的版本。好人好梦经过翻唱之后红遍全国，成为一首传递正能量、被不同的歌手在诸多的比如说慈善晚会上会演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好人好梦。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马来西亚歌手阿牛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后来是被任贤齐翻唱之后迅速红遍两岸三地，至今仍然是很多男生追女生的经典歌曲。也是有了任贤齐的翻唱，让阿牛成功打开了市场，所以才有了后来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在华语乐坛，女中音总是能够制造一些温柔伤感，低沉浑厚动人的歌声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徐小凤，她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声音不高亢不激越，平稳当中带着极强的穿透力，浑厚中带着深沉古典。无论是欢快的麦汤圆，或是略带伤感的流下眼泪前，还是诠释人生励志的顺流逆流，徐小凤的歌也成为家喻户晓茶余饭后的经典佳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徐小凤的一首歌《城市足印》。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

0: 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郭荣启、朱向臣先生为您带来的打牌论。
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4: 哎，这各有所好。
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4: 哦，
3: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4: 哎，下棋也有意思。
3: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4: 哦，
3: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啊，脸红脖子粗，
4: 哎，真在乎。
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4: 哦，能打起来。
3: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五眼的主。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4: 好，
3: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在后边毛着腰，您瞧的那个身子那个线多了。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4: 他呢
3: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4: 这你甭支了，
3: 马喂车受得了吗？
4: 哎，不怎么样。这棋
3: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4: 哦，向着胜家。
3: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4: 哎，
3: 你看，支势。嘿嘿，怎么来，哎，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儿？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这粗活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茶。哎，这怎么了？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这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4: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3: 这就是，
4: 哎，
3: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4: 哎，
3: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4: 哦，赌博
3: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4: 哦，品人格。
3: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

0: 那打八圈牌，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在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呢。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刀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归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慢，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久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这牌，啊，提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的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的二不眼那个主。
1: 是，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哦，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1: 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啊？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儿坐了三把庄，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儿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捋一拐子的顺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 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来了不来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没有，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不庄拉胡今儿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来还不行吗，我来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就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边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嘿嘿嘿，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粒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瞧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躺，布了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

0: 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名，那得多咱平湖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乡老举着，杨家妇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熄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红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儿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盐，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不是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全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经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布林们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红。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
0: 啊。
1: 哎呀，
0: 您就知道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新鲜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豉排。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啊，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儿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没别的，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花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得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巫继平、李广伟为您带来的第一次。
6: 今天呢，我第一次到北京来演出，我也是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
7: 是
6: 第一次使用这么好的音响，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灯光，第一次遇见这么热情的观众。嘿，鼓掌的观众当中啊，
7: 怎么呢？
6: 我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小朋友慈祥厚道，
7: 慈祥。
6: 第一次看见了有位老大妈欢蹦乱跳，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小伙子嫣然一笑，第一次看见了有位大姑娘虎背熊腰。
7: 胡说八道，
6: 什么意思？
7: 他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6: 我说的不对了。
7: 你可不嘛。
6: 哎呀，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演出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专家，第一次看见这么热情的观众，第一次心情这么激动。我，那我再说一次行吗？我第一次、啊。
7: 哎，行行行行行。你哪来那么多第一次啊？
6: 这你就不了解了。
7: 怎么呢？
6: 我这个人呢、啊、特别喜欢研究第一次啊。
7: 这第一次有什么好研究的？
6: 学问大了。
7: 你说说，
6: 人世间甭管什么事儿、啊、都是从第一次开始。
7: 是啊，
6: 就拿您来说吧。
7: 怎么呢？
6: 您第一次哭泣就是您人生的开始啊。
7: 我刚刚降生，
6: 第一次吃奶、啊、尝到了母乳的甘甜，第一次尿床说明您有了排泄功能。
7: 我还设备齐全。
6: 第一次背起书包说明您进入了学生时代。
7: 我上学了。
6: 第一次给女生写纸条说明您继承了你们家的光荣传统、哎、
7: 你们家才这传统呢，
6: 这说明您早熟啊、哎、
7: 提这个干嘛？
6: 第一次上班、啊、说明您走向了社会。
7: 我工作了。
6: 第一次结婚说明您成了傻老爷们、哎、
7: 什么
6: 说明您成了丈夫、
7: 哎、说清楚的。
6: 第一次抱儿子说明您当上了爸爸。
7: 我后继有人。
6: 第一次抱孙子说明您当上了爷爷。
7: 我有了天伦之乐。
6: 第一次抱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爷。
7: 我四世同堂了。
6: 第一次抱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爷。
7: 我五世同堂。
6: 第一次抱重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太爷。
7: 我六世同堂。
6: 第一次抱重重重重重孙子说明您当上了太太太太太太监。
7: 哎，太监。
6: 说明您呢太能活在人间了。
7: 我能活那么大岁数吗？
6: 你看生活当中的第一次是不是无所不有啊？
7: 哎，是这样。
6: 他虽然有时显得幼稚可笑，但他毕竟是成功的基础。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二次。
7: 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二次。
6: 当然了，
7: 您具体说说。
6: 您看您第一次学走路的时候、那肯定是脚步不稳呢、
7: 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总摔跟头。
6: 大人一次又一次的教你，
7: 哎，慢慢我就学会了。
6: 第一次学说话肯定说不好，
7: 根本不会说。
6: 大人一次又一次的教你，
7: 慢慢我就会说人话了。
6: 哎，啊，
7: 不是那个 像大人那样说话。
6: 哎，谈恋爱也是如此啊。
7: 怎么呢？
6: 第一次的恋爱，让您终生难忘，对吗？
7: 对，那不初恋吗？
6: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约会，
7: 哟，我是又害羞又害臊。
6: 那第二次啊，
7: 我就没羞没臊了。
6: 哎啊，
7: 不是那。我就不用害臊了。
6: 第一次摸你女朋友的手，
7: 哎呦，我壮了半个多月的胆儿。
6: 那第二次，
7: 我就胆大包天了。
6: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拥抱，
7: 哎呦，刚凑到一块儿，我这灭火了。
6: 那第二次，
7: 大老远我就来电了。
6: 第一次和你女朋友接吻，
7: 哎呦，水平太差
6: 啊，
7: 吻了个驴唇不对马嘴。
6: 你这呵。第一次是美好的，第一次是艰难的，第一次具有首创精神，第一次也是最有意义的。
7: 太对了，
6: 有人曾经说过，
7: 说什么呢？
6: 第一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天才，
7: 哟，这高人呐。
6: 第二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庸才，
7: 该谁让他下嘴碗了？
6: 第三次把女人比作花的为蠢才，
7: 哎，那我第四次把女人比作花呢？
6: 那你是烧火柴。
7: 呵，
6: 第一次的成功不要骄傲，要研究为什么成功，
7: 总结经验。
6: 第一次的失败不要气馁，要琢磨为什么失败，
7: 吸取教训。
6: 只要您努力的进取，成功才会属于您。
7: 对，失败啊不可怕，关键还有这第二次。
6: 谁说的？
7: 你说的呀。
6: 有些事啊，有了第一次就不应该有第二次，
7: 有了第一次不应该有第二次。
6: 当然了。
7: 哪些事儿呢？
6: 你看吃亏上当 啊就不能有第二次。
7: 您具体说说。
6: 你看比方说 啊您第一次出差
7: 怎么呢？
6: 下了车想找个舒适豪华的宾馆呢。
7: 这对呀、啊、
6: 这时候、打那边过来一位接站小姐，
7: 是啊，
6: 冲您一飞眼儿。大哥，住店吗？
7: 住啊。
6: 住我们那嘎达吧。
7: 你们那儿？
6: 我们那嘎达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啊。
7: 那我呢？
6: 您就跟他去了、到那儿一瞧
7: 怎么样？
6: 大车店。
7: 大车好吗？我上当了。
6: 第二次您又出差、下了车想找个舒适豪华的宾馆、
7: 这对呀、
6: 这时候、打那边又过来一个接站小姐，
7: 又一位，
6: 冲您一飞眼儿。大哥，住店吗？
7: 住啊。
6: 住我们那嘎达吗？
7: 你们那？
6: 我们那嘎达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啊。
7: 那我呢？
6: 您又跟他去了、到那一瞧
7: 怎么呢？
6: 还是大车店。
7: 好，我还没记性。
6: 第三次您又出差了、下了车还想找个舒适豪华的宾馆呢。
7: 太对呀、
6: 这时候、打那边又过来一位接站小姐，
7: 又一位，
6: 冲您又一飞眼儿。大哥，住店吗？
7: 住啊。
6: 住我们那嘎达吗？
7: 你们那？
6: 我们那嘎达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啊。
7: 那我呢？
6: 您又跟他去了。
7: 好嘛，我都让这飞眼给闹的。
6: 到那一瞧，哎，这回不错，根本不是大车店，
7: 高档大饭店，
6: 是个小猪圈。
7: 好吧，我这人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
6: 你说这吃亏上当应该有第二次吗？
7: 第二次？这一次我就受不了。
6: 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好第一次，重视好第一次，让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成为最有意义的第一次。
7: 哎，我明白了。
6: 怎么着？
7: 只要把握好这第一次
6: 啊，
7: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那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6: 谁说的？
7: 你刚说的呀。
6: 你看生活当中 啊生活当中好的第一次我们应该坚持，不好的第一次我们应该克服啊。
7: 这第一次还有不好的吗？
6: 事情都分正反两方面吗？
7: 那不好的第一次那要不克服呢？
6: 那就危险。
7: 那有什么呀？
6: 您别跟我抬杠。
7: 哎，这不是抬杠。
6: 再拿您打比方。
7: 拿我？
6: 就拿您第一次拦路抢劫来说吧。
7: 我拦路抢劫？
6: 第一次作案的时候你是心惊肉跳啊。
7: 我手艺不高。
6: 第一次劫的是个老太太。
7: 老太太好欺负。
6: 这老太太还是个小脚，
7: 我跑她追不上我。
6: 第二次劫的是个老头。
7: 老头好对付。
6: 这老头还拄着拐棍，
7: 他打不过我。
6: 接下来你就越劫越有瘾，越劫胆越大了。劫高的，劫矮的，劫胖的，劫瘦的，劫男的，劫女的，劫老的，劫少的，劫大的，劫小的，劫谈恋爱的，劫逛公园的，劫压马路的，劫领小孩的。
7: 这都从第一次开始。
6: 警察第一次注意你，你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进了监狱，第一次接受改造，第一次被 被放了出来，你又一次的作案，又一次的被抓，又一次的进了监狱，又一次的接受改造，又一次的被放了出来，你再一次的作案，再一次的被抓，再一次的进了监狱，再一次的接受改造，再一次的被放了出来，就这样，你是一次又一次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最后被处以极刑了。
7: 得，我再也没有第一次了。
6: 有啊，
7: 有，
6: 这是你第一次枪毙啊！
7: 去你的吧。
5: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第一次是来自于巫继平和李广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过节论。
8: 俩职业，
9: 嗯，
8: 春节前后最火。
9: 哪俩职业呀？
8: 一个

0: 是弹棉花打被套。
1: 哦，还有呢，
0: 磨剪子磨刀，
1: 这年前后都用得上。
0: 哎哎，弹一床新被子，儿媳妇儿啊、或者闺女回娘家，
1: 对，
0: 盖着新的，
1: 这得是，
0: 这吆喝起来啊、很清脆。
1: 哦，
0: 弹棉货打被套。
1: 哦，
0: 这样。
1: 那个呢，
0: 磨剪子磨刀不一样。
1: 嗯，
0: 骑着自行车怎么吆喝
1: 啊？啊，
0: 这脑袋扬脖
1: 啊，这我知道，这声音又打高又打远。
0: 对，
1: 嗯，
0: 一吆喝起来是这样的
1: 啊，
0: 给大伙儿学学。
1: 哎，
0: 磨剪子喽，抢菜刀。哦，
1: 您先再等会儿。前头还挺像。
0: 哎，
1: 最后这小朋友都笑话你了，这嗷，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您琢磨呀
1: 啊，
0: 骑自行车，
1: 对，
0: 头朝上，
1: 哦，
0: 不看道。
1: 哎，那这怎么意思呀？
0: 磨剪子喽，前面电杆子，抢菜刀，烫呜。
1: 好，这那刀啊削着脚面了，这下是。
0: 还有一个叫卖，现在您都听得着。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这个洗油烟机的。
1: 哦，
0: 现在一过完年，
1: 嗯，
0: 还有这推着小车，
1: 对，
0: 这吆喝，
1: 嗯，
0: 都这样啊。洗油烟机卖不卖？清洗油烟机。
1: 我听这几个行业都是这一个人干的啊，不嫌累的。
0: 北京有这个吧？
1: 这个确实有。
0: 你看，再到未来，
1: 嗯，
0: 要赶春节
1: 啊，
0: 再收废品
1: 哦，
0: 谁家还卖塑料底儿啊？
1: 哎，这根本没有了。啊、
0: 将来都卖什么？说给压岁钱，
1: 嗯、
0: 给这孩子压岁钱
1: 啊，
0: 把破烂卖卖吧。
1: 啊，莫啊，对。
0: 卖什么呢？
1: 卖什么呀？
0: 卖汽车。
1: 不是，这汽车现在有啊，
0: 啊，
1: 二手车交易市场
0: 是
1: 啊，
0: 将来那汽车得上门收啊。
1: 这怎么收啊？上门？
0: 推自行车收汽车呀。
1: 推着自行车收气，
0: 还吆喝呀？
1: 这还能吆喝？
0: 有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买，
1: 好，
0: 收宾利，
1: 嚯、哎，还不收次车？你看这位
0: 豪车呀，
1: 你们真那好车，这收上一辆，
0: 哎，
1: 收一大宝马，
0: 对，
1: 放哪儿啊？
0: 拿着自行车拉着呀。
1: 这北京这叫二等，搁这二等上，
0: 搁二等上啊。
1: 呵，
0: 但是这有一缺陷，
1: 嗯，
0: 上坡
1: 嗯
0: 还行，
1: 是啊，
0: 下坡毁了。
1: 哎呵呵，
0: 你这汽车惯性比自行车大呀，
1: 啊，
0: 他前头蹬那汽车，腾就压过去了。
1: 哎呀，
0: 来了这交警都傻了，
1: 怎么了？
0: 哎呦
1: 啊，
0: 这是自杀呀！
1: 哎嗨，你把这自行车搁后备箱里开走不就完了吗？
0: 再过几年啊、
1: 嗯、
0: 咱们中国人这个生活水平再高
1: 哦，
0: 到那时候你要是卖废品，
1: 对，
0: 卖汽车都不成了，
1: 那卖什么呀？
0: 飞机呀、啊、
1: 还推您这破自行车满胡同收飞机？
0: 收飞机呀、啊、
1: 这怎么吆喝呀？
0: 还吆喝呀？
1: 嗯，
0: 有波音747A340的买。
1: 你们家那几条胡同收不着飞机，我告诉你吧，啊，
0: 时代的变迁，
1: 那倒是，
0: 过节也在发生变化，
1: 肯定是越来越好。
0: 你比方说，一年到头这么多节
1: 啊，
0: 要问我最爱过什么节？
1: 什么节呀？
0: 清明。
1: 啊、哦，那你们家人一定不多吧？啊。
0: 那叫什么话呀？
1: 可不，你过清明节吗？
0: 清明节为什么好啊？
1: 嗯，
0: 它消停。
1: 啊，是啊，那时候要热闹就害怕了就。
0: 这一春节，
1: 嗯，
0: 你那手机发多少红包？
1: 这倒是。
0: 收多少红包？
1: 嘿，
0: 发多少短信？
1: 嗯，
0: 收多少短信？
1: 哦，
0: 清明节有干这个的吗？
1: 现在这手机里还没有发白包的呢，主要是。
0: 清明节正日子，拿着手机微信，
1: 哎，
0: 给人家发语音，
1: 嗯，
0: 清明节快乐，清明节快乐。
1: 哎，这多瘆得慌啊！这个，比如你编成那四六八句的呢？
0: 编成四六八句，你比如说吧，端午节，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粽叶飘飘传真情，
1: 这就挺好啊。
0: 粽子飘香
1: 是
0: 递真爱
1: 啊。你换成清明节，
0: 清明节你发这个四六八句的短信，
1: 嗯，
0: 纸钱飘飘传真情，
1: 哎、
0: 花圈递传真。
1: 行了行 了, 行了，这确实这受不了这个，
0: 对不对？
1: 啊啊啊！
0: 过去呀、啊，
1: 嗯，
0: 你看一到那个。清明扫墓啊，
1: 是
0: 上年纪人都哭，
1: 哦，
0: 我奶奶，
1: 嗯，
0: 跟我奶奶去，
1: 嗯，
0: 给我的这北京叫老祖了，
1: 哦哦，
0: 老太奶奶、太姥姥上坟，
1: 上坟去扫墓去，
0: 还哭呢，
1: 有
0: 这哭呢，哎呦，就哭哭的这个哭天抹泪、死去活来的啊，妈呀！

0: 你再吐人家那坟地上一会儿。
1: 这年轻人就是念叨，小外孙子给您画了画，哎呦，有时间您瞧瞧，
0: 真是
1: 时代不一样，
0: 这更文明了。
1: 但是您看那个，一到这日子口卖那东西不成哟，现在有那纸糊的 iPhone。
0: 啊，纸糊的手机现在有
1: iPhone 6，嚯，还往人那边烧呢。哎呦，多余不多余？
0: 这怎么叫多余呢？
1: 人家那边是8。哎，好，
0: 你说的话就没有根据。
1: 乔布斯在那边呢。哎嗨，嘿，
0: 您的意思，这乔布斯在那边，他就18。哎，
1: 对。
0: 要按你这逻辑呀，啊，每年清明应该让那头往这头烧才对呢，知道吗？最起码使上7，现在
1: 过节的新现象
0: 啊，这倒是新现象。
1: 过了这个节，嗯，到刚才我说的5月5啊，哦，5月5，嗯，可不是咱们的叫什么节气节日，嗯，像春节，哦，立春过的节，春节，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清明也要赶清明节前后有节气的，哦，5月端午过节，嗯，我们要感谢一位老前辈，
0: 感谢谁呀？
1: 对，
0: 啊，都知道，
1: 嘿，2000多年以前，嗯，屈原先生跳了河，咱们放假3天，哎嗨。
0: 感谢他就为了给咱凑假期呢，是吗？
1: 那不是，嗯，说明咱们中国人啊对先祖有崇敬，哎，这咱们热爱他，
0: 没错。
1: 屈原先生，嗯，是今天河南和湖北啊交界那个地方的人，哦，在湖南的汨罗江跳的江，哎，当年他在老家已经混不下去，那好，
0: 不是那意思，
1: 你就想多悲怆，
0: 心里难受，
1: 难受啊，
0: 哎，对。
1: 站在那汨罗江边，嗯，五月正是涨水的时候，
0: 那倒是，嗯，
1: 我这是浓啥脸，
0: 哎，你等会儿这屈原怎么这味儿啊，
1: 就那交界就说这话吧，呵，我这是浓啥脸，
0: 乡音难改啊，
1: 那说我这一辈子，嗯，我就写了这一本书啊，写这个书的离骚啊，啊，
0: 是是是，
1: 写完了以后也没有人看，哎嗨，我这一生可真悲催，
0: 哎，那时候有悲催这词吗？哎呀，
1: 逢小小喜一水汗，哦，屈原偷江喜，这就万万，哎嗨，
0: 第二句不是这么说啊，
1: 后来我们纪念他，哎，我经常在想，
0: 想什么呀，
1: 我们中国历史上，嗯，有那么多像屈原一样的大文豪，哎，大思想家，
0: 是是，
1: 要是都投江，哎，
0: 那就甭上班了，那就啊，天天跟家待着吧，就
1: 也不行。
0: 废话，
1: 但足见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怀。哎，为一个人，嗯，我们设立一个节日，哎，这很了不起，哎，
0: 很伟大，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过完了这个节，嗯，比如说到6月1号，
0: 哎，这我知道，
1: 这叫儿童节。
0: 啊，对呀，
1: 小朋友们都要出来玩啊。
0: 小时候最喜欢过这节。
1: 小时候过儿童节呢，啊，就是玩点简单的，
0: 对呀，
1: 跳个皮筋儿啊，对，打个沙包，踢个毽子，
0: 哎，就这些。
1: 现在这小朋友们呀，嗯，让家长带着上这个游乐园，
0: 哎，咱们小时候也去，其实，哎，
1: 主题公园
0: 啊，还有主题的
1: 欢乐谷，
0: 哎，对对对。
1: 他现在那游戏吸引人哦，我们小时候上游乐园啊，过山车，嗯嗯，就叫过山车，
0: 翻滚过山车，哎，
1: 现在不叫这个，
0: 现在叫什么呀？
1: 叫宇宙极速哦，什么疯狂冒险，呵，丛林探秘，
0: 听着就过瘾，
1: 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就这个上岁数人，他爸爸，嗯，追求刺激，都爱玩这个。
0: 我爸爸这够刺激的，哎，
1: 到那个公园一瞧，嗯，那过山车他爸坐那叫什么
0: 什么呀，
1: 有去无回，哎，啊，
0: 我爸玩的游戏只都是一次性的，我发现是吧，
1: 玩呗，
0: 都告诉你有去无回就别玩了，就
1: 没人买票啊，没人买票，他爸到那儿拍，我来这有去无回，
0: 哎，没有没有啊，没玩这个，哎，
1: 玩这个，嗯，
0: 是
1: 这个过去，嗯，那公园里边你好比那个双人飞天啊，就是俩座儿那秋千啊，哦，现在叫什么宇宙探险，
0: 起了新名词，
1: 宇宙探险，
0: 对对，
1: 什么时空穿梭，呵，这小朋友不理解啊，妈妈妈妈这个好玩，嘿，我要玩
0: 玩的，哎，
1: 儿童节，
0: 对，
1: 过的就是跟这小朋友一块儿，嗯，弥补自己的童心，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老的少的一家人，嗯，说是给孩子过节，一家人都过，
0: 其实大家全过节，
1: 最后由打这公园出来，嗯，一家子人吃顿饭，
0: 对，
1: 是吧？高兴，
0: 高兴，
1: 像他们家也是啊，他爸爸由打这公园做完了，哎，一家人出来买花圈去，哎，是吧？
0: 那就我就去的时候五个，回来就四个了，就，
1: 哎，玩，过完了这个，嗯。比如说到9月1号，
0: 九月一号
1: 不是过节，哎，
0: 这知道啊，
1: 跟过节
0: 开心，啊，对不对？
1: 跟过节一样啊，嗯嗯，小孩都穿这个新衣服，
0: 哎，对，新书包，
1: 新书包，哎，新铅笔盒，
0: 对，
1: 上那儿过节去，哎，高兴啊，哦哦，哎，像这个小时候他就不爱9月1号，
0: 其实有些孩子不喜欢，
1: 为什么呢？
0: 开学吗？
1: 你想7年，嗯，7年9月1号，
0: 对呀，啊。
1: 他都没换过教材，哎，
0: 我全蹲班了是吧？哎，再说那小学6年，我怎么7年没有教材呢？
1: 学前班也没过呀，哎，好，
0: 没有那么邪乎啊。哎，
1: 9月10号，
0: 哎，这是。
1: 这是什么节吗？
0: 教师节。
1: 嗯，为什么9月10号啊？教师节，
0: 啊，这为什么呢？
1: 要在9月1号开学之后。
0: 哟，这不还有讲究啊？
1: 方便这学生家长啊，准备礼物，啊，准备9天礼物，
0: 很好，那肯定没少准备。
1: 给老师，当然了，写个小卡片，哦，这就算齐了啊。
0: 哦，也行啊。
1: 9月份当中有一个阴历节，嗯，最高兴的
0: 是啊，
1: 他们家，
0: 您甭惦记没好日子，我告诉您吧啊。
1: 8月15。
0: 这是啊，这是吃啊，哎，月饼节，
1: 月饼节，哎，而且这天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你爸爸的生日。哎，
0: 你看我爸爸兔爷，您看吧，嗯，
1: 一天生那么巧啊，
0: 是
1: 到那天，哎，过生日，他爸爸得发短信啊，发微信，把这个他这个姐姐呀，哥哥都叫回来，
0: 叫一家子嘛，
1: 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啊，他爸爸高兴，哎，老头得说两句啊，
0: 没错，
1: 在这儿，啊，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过生日了，我。
0: 这天生日啊，不至于非得这样似的，弄俩耳朵出来。
1: 开心吗？我过生日了。哎，呵呵，哎，你们都要孝顺我。
0: 别老有这动作。啊，
1: 行行行，哎，
0: 对，
1: 都要对我好好的。
0: 颠等也不成啊啊，颠等就成了。
1: 买点好吃的。
0: 哎，对，买吃的行。
1: 好吃的。嗯，我呢？
0: 对，
1: 我也不要什么那个特别好口味的。
0: 你要什么呀？哎，
1: 我就是爱吃萝卜，爱吃菜。
0: 哎，好嘛。
1: 准备一些，
0: 还是兔子是吧？啊，你别吃这个。哎，
1: 到这天，嗯，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一家子人在最后，哦，一定给他爸爸得唱一个生日快乐的歌。
0: 唱这歌成啊？啊，我告诉你，不许有这兔子，知道吗？这里头
1: 不可能有啊！
0: 就那传统的生日快乐歌，
1: 生日快乐歌啊，
0: 全都会唱。哎，
1: 啊，一家子围坐一团，
0: 对，
1: 他爸爸点着蜡烛，哎，准备好那前奏，哎，是吧？哒哒哩滴哒哒哒，滴哒哩哒哒哒，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0: 别唱。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

0: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
1: 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靠好人。

0: 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二十一讲，欧洲活字印刷技术与中国的渊源。
3: 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传到欧洲，并在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地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印制了纸牌、雕版画、印本书籍等雕版印刷品。但是由于欧洲各国使用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与雕版印刷并不合适，所以欧洲的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中国和东亚各国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构成印刷史上的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阶段。欧洲人一般只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算作印刷术的开始时期，而把雕版印刷只作为准备期间的一个重要步骤。在他们看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才是印刷术的发明，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不仅不符合雕版印刷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巨大作用这个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欧洲印刷技术发展的基本史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看法也说明了活字印刷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生这种看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雕版印刷在欧洲历史上独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雕版印刷传入欧洲半个多世纪以后，欧洲人就开始应用活字印刷了。欧洲人早期的活字印刷大约出现在15世纪上半期。有一位威尼斯人叫卡斯塔尔迪，他是一位雕刻家，据说他看过马可波罗带回的中国书籍，他曾经从事过活字印刷。他在1426年印过了一些折页，据说还保存在当地的档案馆里。伦巴第地区在1868年塑造了一座雕像，纪念他把活字印刷术介绍到欧洲。荷兰人哈尔兰姆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一本宗教手册，但自己不太清楚，当时可能还有一些人进行过活字印刷的试验，因而荷兰人也自称是欧洲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家。对于欧洲印刷史有重大意义的是德国人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技术。古登堡早年从事过雕版印刷工作，1448年他以铅锡合金制成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并制造了活字印刷机。1450年他铸出了大号金属活字，印刷了36行圣经。1455年印刷了小号字拉丁文42行圣经，即著名的古腾堡圣经。在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及其印刷机在欧洲问世不久，15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等国都先后出现了按照古腾堡技术创新的印刷术，共有250家之多。有的印刷所在古腾堡的印刷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和改进，这种新的印刷技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出版书籍很快成为每一个大城市的光荣和有利的生意。16世纪初，一个有名的学者马努提乌斯在威尼斯经营了一个有名的

的印刷术，其印刷的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名著的精美版本，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印刷史上的杰作。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很有影响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都是在他的印刷所里首先印制的。当时的许多著名人文主义者都是他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印刷术使人文主义欧洲化，印刷工厂和书店也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这因为那里是图书出版和发行的地方，也是因为那里是交流的场所。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埃利亚斯摩把活字印刷术说成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发明中最伟大的发明。那么，在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的印刷术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西方学者一般对欧洲的雕版印刷术来源于中国都是肯定的态度，但是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的关系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是一种独立的发明，与中国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人主张，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中国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就断然否定两者的关系。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不做结论。但是也有一些人曾肯定地认为，中国活字印刷对古腾堡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例如，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指出古腾堡曾经受到过从阿拉伯来的商人带来的中国书籍的影响，并以此作为他的发明的最初基础。还有一则传说，说古腾堡的妻子出生于威尼斯，因此古腾堡见过某些旅行家带回威尼斯的中国印刷品，这使他受到启发，才发明了活字印刷。20世纪初的法国学者戈斯曼对于解释中国活字印刷的向外传播，又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活字印刷术通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古腾堡在他留住布拉格期间学会了这种方法；二是由一群亚美尼亚人传入欧洲，他们以前曾经和维吾尔人有过接触，以后曾住在荷兰，当时正是哈尔兰姆进行活字印刷的尝试时候，传播这种木活字的，或者是那些往来于欧亚之间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他们将这些木活字带到欧洲，从而启发了欧洲人对活字印刷的实验。至于间接的影响，中国的作用则是确凿的和显而易见的。任何新的发明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前提和条件。那么，中国发明的纸是印刷发明的基础，而由中国传入欧洲的纸牌、雕版画以及大量的中国印本书，还有当时关于中国印刷方法的各种报道，无疑都对欧洲人使用活字印刷起到了推动和刺激作用。总之，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通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西传的漫长过程。它的西传，直接启发和促进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则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下一讲，我们将着重讲印刷术对近代西方文明所发挥的重大影响。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2讲，印刷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影响。
1: 印刷术在欧洲出现不久，便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由于最初的印刷品都是宗教宣传品，所以宗教界对印刷术的推广和应用十分欢迎。他们感觉到这种发明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播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在那些不识字的群众当中传教，那些表现圣徒和圣经故事的雕版画起到了很大作用。有的教会人士说，印刷术是一切学识共同之母，是教会的辅助人。印刷术的应用价值为宗教界人士所称道，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促进宗教改革，甚至激发起与宗教精神相对立的科学和理性主义精神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欧洲印刷术的发轫和宗教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著名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术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迅速传播。在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印刷术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使新教运动的观点能够以小册子、传单和宣言的形式广泛流传。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纲领性文件《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由于印刷厂赶印，两周之内就传遍德国，四周内传遍了整个欧洲。要是没有印刷术，新教运动的范围就可能局限在某一地区，不可能壮大为规模宏大的国际运动，也不可能结束生理垄断学术的局面，进而消除愚昧和迷信，使欧洲得以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解放出来。印刷术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反映了时代对这种新发明的需要。在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传播知识、发展贸易和强调用白话而不是用古文进行新文学创作的时期。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在传播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方面，印刷术是一种主要的媒介。印刷术在商业上也颇有活力，能够开拓人们的眼界，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的流通方式和人们的阅读方式，使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变成了一种可以大众共享的文化形态。对于文明的发展史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印刷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生产的条件及图书的物质形态。印刷术发明最基本的影响在于它带来了书价的降低和书的相对频繁化。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锦帛，欧洲人使用的是羊皮纸，价格都十分昂贵。即使在纸发明以后，书籍的复制主要是靠人工手抄，不仅费时费工，费用高昂，

而且还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错误。这种情况为书记乃至为文化的普及带来了相当大的障碍，所以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于书的历史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在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史上都看到，印刷术的推广和使用彻底改变了书记的存在形态，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书记大发展的时期，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个文化大繁荣、大进步的时期。比如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朝鲜的高丽时代以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印刷术发展了，书籍的成本降低了，使用方便了，读书的人迅速增加。有许多统计数字表明，在印刷术推广之后不久，欧洲各国出版的书籍不仅是宗教方面的书籍，还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书籍，都成倍成倍的迅速增长。印刷出版以及书籍的销售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据统计，在1450年到1500年间，欧洲大约有27000余部著作刊印发行，这表明出版与阅读的数量都急剧的增长，并趋于多样化，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可供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更多的读者得以选择自己想读的书，并私下按照自己的标准加以品评。这是史无前例的人与书籍关系的急剧转变，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术释放了书写和文字的力量，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动力，加快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步伐。由于印刷术的应用，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使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到了各地的大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印刷业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情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学术文化不再是修道院所垄断的了，促进了教育的大发展和知识的世俗化，由此出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科学、艺术发展的高潮，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著作印本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以致法国大革命将古腾堡褒奖为第一位在欧洲传播启蒙曙光的人，而将印刷术当作各民族的自由火炬。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印刷品文化在启蒙时代的重要性，通过普及印刷，18世纪迎来了各种形式书籍的大发展的时代，包括从几大卷的百科全书到通俗读物，从几十卷的大型丛书到宣传的小册子，从小说到带插图的科学著作。启蒙思想家孔德塞说，印刷品是不可驯服的力量，这股力量把出版自由强加到一切权力之上，他把启蒙思想传播开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曾经预言印刷术将在后世毁灭教会，他还指出，人的思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将改变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每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将会用一种新的材质，以新的形式来体现。十科书何等坚固，何等持久，即将让位于纸书，相比之下，这些纸却比石头更坚固、更持久。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对于近代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看作是近代西方。

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欧洲的现代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激烈而深远的影响，使它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媒体和力量。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印刷术对近代欧洲文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下一讲我们介绍一下同样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清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

0: 第二十三讲，中国火药的发明与应用。
1: 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古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国的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发明以后，陆续传播到海外各国，对各国的文明和历史发展，乃至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也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代战争中的常规武器，建筑工程中开山劈路的爆炸物，把各种飞行器乃至人类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都是以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原理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是由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按一定比例配置而成的混合物，它能在没有外界助燃剂参与的情况下迅速地燃烧，结果产生大量的气体和化学能。发明火药的前提条件，首先在于对硝石、硫磺等物质特性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硝石的了解和认识，是发明火药的关键。没有对硝石特性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对火药的发明。硝石即现代化学上说的硝酸钾，是一种钾盐。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首先开始从药物学的角度认识和利用硝石。天然硝石是一种矿物质，存在含有钾、钠、钙、镁的土壤中。人们可以从含有天然硝石的土壤中提炼质地较纯的硝。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发现硝石提炼技术的。中国人对硫磺特性的认识也是从药物学的角度开始的。在《神农本草经》中，硫磺被列为中品药，位于雄黄和齿黄之后，为中品药的第三位，称为能化金银铜铁的奇物。火药首先是作为药物来对待的，硝石和硫磺都是从药物学的角度来认识。火药一词的药字本意就在于此，把硝石、硫磺和碳构成的起火爆炸混合物叫做火药。正是对于火药的医药性能方面的认识，导致了火药在医学方面的应用。而火药治病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还有火药治病的记载。关于中国火药出现的最早年代尚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代中期已经有了关于原始火药的明确记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丹经》中详细地记载了火药的成分和性质。火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直接的就是燃放烟花爆竹。爆竹烟花是中国民俗文化之一，爆竹声中除旧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除旧迎新。据传，以火药做爆竹最早是唐代的李田发明的。李田是浏阳的猎人，当时流行大瘟疫，他去找孙思邈寻求帮助。孙思邈给他了一包火药，并告诉他把火药装在一节一节的小竹筒里，点燃后即可爆裂，发出巨响。李田回家以后，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实验，果真取得了成功。但是竹筒制作的爆竹虽然响亮，但危险性大，容易伤人。李田加以改进，采取用纸来包裹火药，两头用泥巴封好，一头插上点火线，这样真正实用的爆竹就产生了。李田

用爆竹的声响和硫磺气味驱散了瘴气，吓走了鬼魅，被后人尊为爆竹祖师。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绳裹火药编成串儿，做成鞭炮。宋代鞭炮的花样已经很多，烟花的品种也随之丰富起来。宋代的架子烟火或盆景烟花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火药的实际应用最初和主要的目的是在军事方面。由于火药技术的应用，导致火药武器的创制和应用，并引起了兵器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的质量，进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和战场上的面貌。在中国火药发明的初期，便把它们应用到军事目的。据《史记》记载，唐代就曾使用了飞火攻城。飞火就是在竹竿上绑一个火药团，点着引信，用弓发射出去，去烧敌军。这是我国最早的火药武器。到宋代，人们对火药的制造和使用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元969年，兵部令史冯继升首次发明制造了火药箭的方法。公元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甫制作了火球、火精犁。2年后，又有冀州团练使石浦制造了火球、火箭，并在朝廷做表演。北宋汴梁有规模庞大的兵工厂，其中有火药窑制作，专门制造火药，品种有毒药烟球、精犁火球和火炮，这些都是属于燃烧性的火器，也是宋代使用最广泛的火器。12到13世纪，即宋金元交替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繁的时代。宋、金、蒙古三个政权经常互相交战，战事不断。在当时的一些主要战场上，各方都大量使用火器。由于火器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促进了火器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管型火器的萌芽。1132年，南宋将领陈珪制作了一种长竹竿火枪。长竹竿火枪也就是一种喷火枪，它以竹筒喷射，在形制上已经与火药重火箭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出现的另一种管型火器，是南宋寿春府地方于1259年创制的突火枪。这种突火枪已经具备了管型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弹丸。南宋人创制和使用的突火枪，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自发运用射击原理的管型射击火器。而管型射击火器的出现，则是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和突破。到了元代，创制和使用了金属管型射击火器火铳。这种以金属铸造的管型射击火器，是自发运用发射原理的较为先进的管型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明代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这种火箭以固体黑火药为发射剂，借直接反作用力而发射出去。明代的火箭技术的一大成就，就是创制了二级火箭。它是将两个单飞火箭首尾相接，以达到增加火箭射程的目的。二级火箭的创制，表明明代火箭技术发展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国的火器制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
也传播到其他。

0: 国家和地区。下一讲我们就先介绍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和应用的情况。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二十四讲，火药与火器技术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0: 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的大规模外传主要是从元代开始的，当时的蒙元军队东征西战，大规模对外用兵，大量使用了当时已经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因此他们也就把火药和火器以及相关的制作技术传到了各地。火药和火器技术在中国发明不久就传到了朝鲜境内，并且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中国实传的火器有时候可以在朝鲜的传世遗物中看到，例如南宋时爆炸火器震天雷就可以在朝鲜古物中见到其遗址和详细的构造。关于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年代还不清楚，但是从12世纪以来在高丽史中就已经发现有关发火军、火攻、火炮、放重筒等记载。12世纪30年代高丽军征伐庙清叛乱军采用了火攻技术，由此可见12世纪前期朝鲜已经掌握了火药和火器制作技术，并应用于军事活动。13世纪60年代以后，元朝政府与高丽的关系十分密切，曾调拨大批火药和火器装备高丽军队，为高丽士兵广泛掌握火药火器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朝以后，高丽与明朝也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当时为了清剿倭寇，高丽曾经向明朝请求军事援助，明朝向高丽一次调拨了烟硝50万斤、硫磺10万斤以及各种火器。从明初一直到万历年间，明朝军器局和兵藏局制造的各种火器不断地运往朝鲜。在中国火药和火器大量流传到朝鲜的同时，朝鲜人也积极开展火药和火器的研制。在朝鲜火药和火器技术发展史上，崔茂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373年，崔茂轩找到了中国商人李元，特意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家里，从李元那里学会了火药制作技术。其后崔茂轩向高丽政府建议要求进行试验，但没有获得同意，他不得不在私下进行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试验成功，并向政府多次建议制造火药和火器。1377年，高丽朝廷同意采纳崔茂轩的建议，在中央政府设立火藤督监，任崔茂轩为提调官，主持制造火药和火藤，这是朝鲜有明确记载的火药生产的开始。崔茂轩在火藤监主事期间，不仅生产火药，而且还在研究过去的炮击、冲筒等武器的基础上，制造了不少新的武器。崔茂轩还亲自把火药和火器用于实战。1380年，全罗道安抚使郑棣、名将罗氏和崔茂轩指挥配有火器的高丽舰队，在全罗道与几百艘来犯的倭船展开激战。他们在镇浦港口的水战一举烧毁了全部敌船，取得大捷。崔茂轩为朝鲜火药和火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临终前总结自己从事火药和火器研制的经验，编写了《火药》

《修炼法》一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火药和火器技术的专著。李氏朝鲜时期，政府也十分重视火药和火器的制造，并将火药和火器广泛应用于军队的装备。1430年，有的地方虎狼为害，朝鲜国王世宗亲自下令给发火50柄以除民患。发火是一种由纸质火药筒制成的爆炸或纵火武器，其中包括火箭装置。1433年，世宗游到京城东郊观看演示火炮，其中有新制作的火箭炮，一发两箭或四箭，可见当时朝鲜的火器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火药和火器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的。元代初年，忽必烈曾两次派兵跨海东征日本，由于援军不习水战，又遇上海上飓风，所以两次东征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东征中，援军都大量地使用了火药火器，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日本人多方设法想从朝鲜那里了解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秘密，但是朝鲜政府一直十分警惕，下令沿海各道严防将火药秘术交给倭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并不了解和掌握火药和火器技术，直到16世纪才开始仿制从中国传入的火器。据记载，1543年当时活跃在中日之间的著名海商王直与葡萄牙商人以及其他100多人乘一艘大海船遭遇风暴，被迫在九州南部的种子岛靠岸，船上携有火器，他们将所带铁炮卖给了岛主，并传习火药和火器之法，这就是著名的铁炮传来事件。日本史家认为这一偶然事件是火药和火器技术传入日本的最初交流活动，开启了日本的火枪时代。从此以后，火药和火器在日本逐渐发展起来。与火药火器有关的烟火技术在日本发展的也比较晚。德川幕府时期，中日交通和贸易来往比较多。1613年有中国南方善造烟火的工匠随商船来到了日本，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见，他们向德川家康献上了中国铁炮两门和望远镜、烟火等，并一起观看了中国人演放的烟火。这一讲我们介绍了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下一讲我们将讲一讲向西传播的情况。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铭记伟大胜利，汇聚奋进力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以下是详细报道。
3: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918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到77事变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中华儿女以顽强意志和英勇斗争，付出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过去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就是把他们为之牺牲、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如今，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巍然。

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0: 会议传达学习8月21日、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承德市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及相关报告精神。会议学习了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工作、常态化帮扶五大专项行动、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胡麻营镇河东村的丰宁满族自治县荣达农业有限公司，设施大棚内，务工村民们正在为蔬菜疏枝剪叶，一派繁忙景象。
2: 荣达农业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连农带农模式，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就业增收渠道，真正实现了土地增值、产业增效、农户增收。据了解，荣达农业目前已累计流转农村土地1200余亩，建成暖棚、冷棚共计200余个。通过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经营，为当地村民带来持续稳定的土地租金收益。相较于农户零散自主耕种的传统模式，企业规模化经营有效规避了散户种植的市场风险、技术短板和产销难题，土地产出效益大幅提升，村民收益更稳定、更有保障。在唤醒闲置土地资源、激活农业发展活力的同时，荣达农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拓宽就业面，用心搭建家门口的增收就业平台。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留守群众就地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胡麻营镇河东村村民贾金琴：
3: 我是就本地这儿的那个家，我们的地呢就是包给了农达农业，那个地呢地租一年就是一亩地给我1000块钱，有地有一部分收入。我们这岁数大了没事儿呢，又能上农达农业这打工，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来块钱儿。这日子比以前个人种地那会儿好多了。
2: 荣达农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荣达农业将科学优化种植结构，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持续放大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的富农效应，让更多零散土地活起来，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1: 近期各学校陆续开学，辖区车流人流增大，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增多，在此提醒广大中小学生及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一、步行上下学要走人行道，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不在路上追逐打闹低头看手机。二、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家长骑电动车接送孩子，驾驶人和乘坐人员均要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员头盔。三、乘坐私家车、校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坚决不乘坐超员车、无牌无证车辆、农用三轮车、非法营运车辆。四、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接送孩子即停即走，不违停，不超速抢行，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榜样。交通安全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安全的和谐家园。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

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面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护旗专项行动，聚焦平台经济、原料药、公用事业、民生等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消息，已于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1至8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

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电子法庭记录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二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0: 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我们要使中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2017年10月28号 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 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年版第206页。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 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3到31摄氏度；大滩8到26摄氏度；鱼儿山7到26摄氏度；万胜勇7到26摄氏度；草原7到26摄氏度；外沟门9到19摄氏度；窟窿山12到30摄氏度；小坝子10到29摄氏度； 四岔口9到29摄氏度，五道营11到30摄氏度，土城13到31摄氏度，黄岐11到31摄氏度，苏家店11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

11到31摄氏度，汤和12到33摄氏度，将军营12到32摄氏度，选营11到31摄氏度，西关营12到32摄氏度，胡麻营14到33摄氏度，黑山嘴14到34摄氏度，天桥14到34摄氏度，石人沟14到35摄氏度，王营13到31摄氏度，北头营12到31摄氏度，凤山11到32摄氏度，波罗瑙14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3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跟随作家郭文斌老师共同走上寻找安详的旅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郭老师你好。
3: 雅青你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可以说检验自己是不是心灵安详有两个标准啊。第一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还发脾气，有没有这个经常愤怒这样一种情绪。
3: 对。
1: 第二就是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第二次犯同一个错误，也就是不二过。
3: 是。检验安详一个人是不是达到一种安详的境界，有好多好多的标准，但这两条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借用过来用。不牵入我们上一次节目我们说过啊，其实很难。我常常问到每一个讲堂呀，我就会问，我说大家到目前为止没有生过一次气的请举手。
1: 可能没有
3: 一个人举手，可见这是个难题。
1: 对。
3: 那么我又在问，我说同样的错误没有犯过两次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可见也很难。
1: 对呀。
3: 那么为什么人会二过？我们在追。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错误，会犯错误？我常常讲一个成语，当家作主。
1: 当家作主。
3: 哎，就是我们说当家作主什么的意思，这是古人对我们的一种生命状态的描述。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给你自己当家作主。
1: 就是自己的身体要由自己的心灵来管得住。
3: 简单的说，你要在现场。
1: 在现场，
3: 就是在那一刻你不在现场，小偷进来了。小偷进来，他撺掇你做错事。做错事。那么在这个时候，许多错误都是你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出的。
1: 这个小偷是一种比喻，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习气呀、
3: 习气
1: 呀、
3: 这些不良的习惯呀、惯性。
1: 对，惯性。
3: 生命惯性。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已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错误决定。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的情况也才能不二过呢？永远的在现场，永远的当。

0: 之后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1: 嗯，
0: 啊，错决定。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不二过呢？
1: 嗯，
0: 永远的在现场，永远的当家作主。
1: 哦，永远活在当下。
0: 当家作主，因为我的这个房子我不离开，你小偷没办法进来。
1: 嗯，
0: 还需要警察吗？不需要了。
1: 嗯，
0: 哎，许多错误都是在一个屋子里面发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认为没有别人在了，
1: 嗯，
0: 我可以做错事了。
1: 对，没有人看到。
0: 其实错误，别人不在了，还有安详在看着你。
1: 啊，
0: 所以当一个人他心中有安详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我要为安详负责任。
1: 对，
0: 他就不会做错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古人的一些训练。
1: 嗯，
0: 你比如说打太极拳。
1: 对，
0: 他说。套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出每一个招式之前，你的古人叫听啊，
1: 听，
0: 你要听上去。
1: 哦，
0: 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打过太极拳，你有体会，你打一套下来，你全身通泰，
1: 对，
0: 很舒服。但是如果这一套拳打下来，这个过程中有无数的
1: 杂
0: 念进去，很懊恼。
1: 哦，就打得也不舒服，
0: 不舒服。所以人生也是这样，如果你有几次错误，二过产生，你这一生很遗憾。同样的道理，那么训练这从哪里训练？从回到现场做起，
1: 嗯，
0: 从回到安详做起，就是说每一个细节你要跟踪，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再回头去想，我们前几期节目讲过的，哎，水随天去如那个父亲，为什么在他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要问说，你知道你在做作业吗？你知道你在走路吗？你知道你在看风景吗？就显得至关重要。
1: 就是提醒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心也要在这儿。
0: 哎，回到现场。
1: 对，嗯。
0: 所以人在做错误的时候，许多错误。你比如说两口子吵架，本来没什么事情。
1: 对，都是为很小的事儿。
0: 哎，一个人说，你胆子大，你难道敢杀了我吗？
1: 对。
0: 大夫说，我不敢吗？你就不敢，真不敢吗？一刀就过去了。
1: 嗯。
0: 刀出去的那一刻，主人是不在现场的。
1: 哦，他就是意气用事。
0: 你想一想，主人如果在现场，哪一个人愿意去偿命？
2: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一刻是主人是不在现场的。
1: 嗯，这句话大家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0: 对，他是没有做主，他内政是被谁做了主了呢？被怒气。
1: 怒气啊、哦！
0: 哎，怒气，被习气，被那个愤怒，
1: 怒气做主、
0: 啊。咱民间把它叫做魔王嘛。
1: 对，怒气当家做主。
0: 你着魔了吗？
1: 对对是。
0: 哎，被魔王做主。
1: 嗯，
0: 你自己已经不在现场。
1: 嗯，就是说不理智、不冷静了。
0: 哎、不理智、不冷静就这么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安详是对一个人的关怀啊。
1: 对，所以呢，很多犯罪分子他们最后事后痛悔，都觉得自己当时一时糊涂，
0: 意气用事呀，或者等等，但是根没找到，
1: 根没找到，
0: 根在哪呢？根就是说他那一刻没当家，没做主，没在现场，是一种主人哎不在现场的状态，离位，
1: 主人也就是理智的自己，
0: 哎、
1: 冷静的自己，
0: 失位。所以我这几年常常有一个用一个词，归位，归位。我说安详的哎，女人在家，并不是说让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就别在家里。它是个象征，归位。
1: 嗯，
0: 只有归位之后，才有祥发生。
1: 对，
0: 祥是明察呀，
1: 祥
0: 智慧啊、
1: 嗯。
0: 只有一个巨大的安定、清净、安详，
1: 嗯，
0: 智慧才会发生。
1: 对，有一句话。

0: 他是这样说的，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
1: 哎呀，这个慌张并不是说你动作快，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心里不安定。
0: 心里不安定。
1: 那有些人他可能做事动作非常快，不叫慌张。嗯，对。慌张是你的心在飘摇。对。哎，就这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你，
0: 从小教育孩子也好，作为一个人去完成自己的人格，完成自己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他不二过是一个重要标准。其实您讲的这些也就是我觉得是个慎独的功夫。对，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慎独。我们常常有人在我们处在一种礼的状态，
1: 对，
0: 做得端庄呀，端端正正的，但是一个人在家里衣服一扔床上一躺，古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1: 古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古人认为你一个人在屋子里面，你也是，
0: 也要恭恭敬敬的，就好像很多人都在一样。
1: 对对对，第一期节目讲过，我说人的心灵跟人的身体它是一个一，它不是二。当你身体散乱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跑掉了。
0: 对，所以有的老师就说嘛，给我们讲，一回到家里要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比如说什么东西都要归位。
1: 是，
0: 拿一件衣服该挂哪儿，拿一件衣服穿一天要洗了，洗的衣服都归置到一起，洗好以后再分类放到他们该去的位置上去。
1: 是，
0: 这样家里始终条理清楚，自己的内心呢也就很安定，也就找到安详了。
1: 同样的道理，
0: 就是外境其实也都有影响我们的内心。
1: 古人讲境由心造，我这几年常常讲，我说心也由境造。
0: 是啊，
1: 是，如果你营造了一个很干净整洁的环境，我们看着心里会很舒服。是，而且在你整洁的过程，你的心也是整洁的过程。
0: 对，
1: 整洁。所以我每天，你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写作的时候，我要把我那个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进入状态，你就是那个环境会成全你。所以你说《弟子规》上讲，他说墙必净，
0: 积暗结，积暗结，对，
1: 它是有道理的。墨磨偏，心不断，字不静，心先病。
0: 对，
1: 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家长呢，在跟孩子共同来读诵经典，尤其是一起来学习《弟子规》的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来例行。是，
0: 因为有很多教育我们以前也没有经受过，
1: 是，
0: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1: 你看一看过去的那些古装话。
0: 我常常看美术室那些，
1: 你过去你看过去那些妇女的那个姿态，那一个形象出来就是教育，给孩子就是一种端庄、稳重、大方、贤淑。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一些母亲，她已经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了，她怎么去教育孩子？没有，把自己画得不像一个人样子。
0: 不伦不类的，花里胡哨的，穿得更不要说。那么这个时候，他无形中其实已经教育了孩子。我说，女孩子是可以这样随便的，男人也一样。尤其多做父亲的，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怪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传统教育。他给孩子没有做一个仁义礼智信的榜样。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 3w.51cjh.cn。
1: 所以过去的家长有些事情他其实是给孩子演给孩子看，所以我常常用一个词，
0: 三国演义的那个演义，
1: 嗯
0: 啊，我不用那个逻辑那个演义，我说他是演他的意义，这叫演义。
1: 哦，不是表演出来看，
0: 哎，是他就是演出来让你去看，
1: 嗯，
0: 让孩子哦，从小哦，我的父亲是这样孝敬爷爷的，
1: 嗯，
0: 我也应该这样孝敬他，
1: 对，
0: 教育已经完成，
1: 对，是，
0: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这家的家风，啊，
1: 就是通过家长的身教，
0: 他就是这样做的。我的母亲常常讲，我的奶奶在的时候，
1: 嗯，
0: 她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啊，黎明即起，洒扫清除，啊，
1: 都做到了。
0: 之后，然后干什么呢？给我奶奶生火，
1: 嗯，
0: 冻茶。
1: 哦，
0: 等我奶奶起来洗脸的时候，热水我的母亲已经在盆子里面盛好了。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我的父亲可能在教育我们的时候触怒了我奶奶，我奶奶有一顿饭不吃。
1: 哦，
0: 我父亲怎么来致歉呢？跪在地上。啊，整整一天，
1: 哦，
0: 膝盖都跪肿了，直到我的奶奶说，孩子，只要你知错就好，他才起来。
1: 哦，
0: 啊，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我为了儿子的一个教育，跟父亲也发生了一些冲突。
1: 哦，
0: 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啊，我当时接我父亲在银川我那个家里面，
1: 嗯，
0: 我的父亲说，哦，你现在厉害了，你成人了，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了，就这一句话，我马上给人跪下。
1: 哦。
0: 然后父亲说：“你起来吧，哦，你好歹也是个人物了，你别给我滚了。
1: 哦”
0: 这么一开玩笑，我才起来。这就是一个承传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啊，那一刻你不跪下，你不足以表达你对父亲的歉疚。
1: 对。
0: 啊，所以我常常说，我说不要小看了跪。
1: 嗯。
0: 我说跪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
1: 嗯。
0: 跪是一个你回到母亲的回报的状态。
1: 哦，在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是跪着的，
0: 在胎盘里面也是跪着
1: 的，是，
0: 它是我们原来的姿态，
1: 对对对，
0: 它是回到谦恭礼让哎的一个姿态，所以别人不理解为什么要
1: 下跪，
0: 一生缘被恭敬，它其实
1: 必恭敬，
0: 它是你回到你的一个原位的过程。你看那个太极图，两个鱼在里面拥抱着呢，
1: 嗯，
0: 孩子在妈妈的胎里面呢，哎，它也是这个形状。
1: 哦，
0: 像人的一个耳朵的这一个形状，
1: 嗯，
0: 啊，
1: 对，是，
0: 所以说圣人是什么？圣人是旁边有一个厅嘛，
1: 是，
0: 哎，他其实是一个孩子在母亲怀中的形状，归位。嗯
1: 啊，
0: 嗯，
1: 我觉得听了以后，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受启发，也希望听众有这种感觉。
0: 嗯，
1: 也许呢，郭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如说在现场这样的词我没有听说过，嗯，还有就是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杂念，可以说是跟我们自身的私欲有关的杂念，比作小偷。
0: 对，
1: 这也是大家没有听过的。
0: 但愿。
1: 嗯，但是呢，虽然没有听过，但是我想，过去古人经常这样比喻啊，
0: 借用，
1: 借用啊。那我们这借用，希望这种借用呢，能够得到大家的领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并且对照我们现实生活，让我们共同从今天开始，从这一秒开始，走上我们心灵的安详之旅。从此走进安详，
0: 好，走进幸福，
1: 走进幸福。我们在这里呢，对大家充满了期待，也祝福所有的家庭幸福，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安详的父母，也希望呢，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安详的种子，
0: 对，安详的家庭，
1: 嗯，
0: 安详的社区，
1: 嗯，
0: 安详的社会。
1: 嗯，好，谢谢郭老师。
0: 嗯，谢谢雅琴。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则孔子故事，宣君之会。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子路担任仆役的长官，为了防备水灾，率领百姓们去修理沟渠。因为百姓劳动非常辛苦，子路便给每人用竹器盛的一点饭，用瓦壶装的一点米汁。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马上打发子贡前去制止。子路因此生了气，很不高兴地来到夫子那里，问夫子说：我因为一场暴雨快要来了，恐怕会发生水灾，率领老百姓们去修整田间的水道，为防洪做准备。可是老百姓们很穷，大多是饿着肚皮来的，因此给了他们每人一点饭和一点米汁，可您却打发子贡前来制止，这是制止我施行仁义呀。您平常以仁教化百姓，而今却又禁止别人施行仁义，对此我是无法接受的。孔子于是回答说：你认为百姓们受饥挨饿，为何不直接禀明君王，打开粮仓去赈济他们呢？你却私自用自己的粮食赠送百姓，这是张扬君主没有恩惠而表现自己的恩德了。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否则啊，一定会被加之以罪的。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水感悟。子路因为暴雨将至，为防洪率人民共修沟渠，看到人民饿着肚子来，非常不忍心，于是拿出自己的粮食来赈济百姓。乍一看好像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甚至感觉子路为人厚道，善能体恤百姓的疾苦。然而夫子却命子贡前去制止，对此呢，我们也心存疑惑。子路个性率直，于是生气地去找夫子，询问夫子为何如此，并表明自己不能接受夫子的做法。面对疑惑，直接请教，才能够化解内心的疑虑。夫子告诉子路，见百姓受饥可禀明君王，开仓赈灾，这才是为民解决饥苦的好方法。试想一下，以子路一家之粮能够帮助多少百姓，又能帮多久呢？如此施惠，人民感恩子路的恩德，却可能埋怨国君不体恤民情。于此仅缓解了一时之困，却对长远以及大局没有帮助。夫子呢，能够看得深远，请子路直接向君王反馈民情，救济百姓，不但考虑到了为民解决疾苦，

0: 还能使上下和睦，人民安乐，足见夫子的智慧。当我们眼界不够开阔，只想解决眼前问题，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去做，很可能在当前看起来是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以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反而不是好事。只有如夫子这般有高远的见地，思想周全，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合理、更圆满，最终又皆大欢喜。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智慧人生，在今天的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来自宁夏的郭文斌老师，他是一位

0: 与作家，来走上一条寻找安详、寻找快乐的旅程。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尊敬的郭老师，你好。
2: 亚琴，你好。
0: 最近这几年以来啊，我好像听您说一直都在全国各地进行一些演讲，而且呢，您之所以愿意付出这么多时间去给公众做演讲，是因为你为他们的焦虑而焦虑。所以呢，你想帮助大家都寻找到安详，让大家都不要焦虑。那么在这些年，您跟大家，就是跟很多的广泛的读者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在交流接触的过程当中，您从他们当中都发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2: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现在人的焦虑啊，有这么几个方面。
0: 嗯，
2: 对健康的焦虑，

0: 去，
1: 他不知道他的方向。
0: 对对对对，你看许多明星呀、啊
1: 嗯、
0: 还有也都同样谈到，就是说我这样做、
1: 嗯、
0: 下一步最终我要走到哪儿去。
1: 对，
0: 茫然。
1: 哦，他可能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0: 但是潜意识中是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
1: 嗯
0: 啊，我常常说，我说孝敬的终极目标是要消除老人心中的归属焦虑。
1: 哦，就是我们真正的孝心。
0: 对对，这是最大的孝心，就是说一个人他最后让老人找不到归属的这种归属感。
1: 哦，
0: 许多老人他并不是说哎，你给他穿的不好呀，吃的不好，他本身就是被自己的归属焦虑最后折磨的啊，非常痛苦。
1: 是不是就是不能够坦然的面
0: 对
1: 死亡的问题？
0: 死亡归属，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终极关怀、
1: 嗯，
0: 就是对人的下一站车，
1: 嗯，
0: 要开往哪里？
1: 嗯，
0: 我这一站车已经到点了，
1: 嗯，
0: 我下一趟车是乘哪一路车？
1: 哦，
0: 啊，你像北京有这么多的
1: 公交车，
0: 公交车你上哪一个车？
1: 是
0: 成了他的一个焦虑。
1: 哦，这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的来源。
0: 是是是，所以就是大孝子呢，他要让父母呢消除这个焦虑。
1: 嗯，
0: 好多人呢，你看让父母去麻醉自己。
1: 嗯，
0: 哎，好多孝子以为给自己父母买一副麻将，把好多老太太、老爷子领到家里陪他们打麻将。
1: 嗯，
0: 他以为是孝子，其实是暂时的一种忘却。
1: 嗯，
0: 打完麻将又回到这个问题，我要到哪里去？我跟好多老人谈过。
1: 哦，
0: 他们的一个归属问题成了一个他们最大的痛苦。不要说老人、
1: 哦，
0: 好多人到中年以后就会想这个问题：我赚这么多钱，我最终干嘛呀、
1: 啊？对呀、
0: 啊，我现在已经到某一个级别，那么我即便到最高的那个级别。
1: 我又能怎么样，
0: 最后要到哪里去？
1: 那您跟他们开出来的安详药方是什么？
0: 所以我说一个人一定要回到现场、
1: 嗯、
0: 回到现场，回到安详。安详我讲过，它既是道路又是家。
1: 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过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1: 不要去忧虑还没到来的事情。
0: 对，应该忧虑，但是要找到。找到一个什么样呢？就是要找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出发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我勉强的说，就是安详。
1: 哦，
0: 那么如果现在你就在安详中，那你就已经在安详的出发点。
1: 哦，
0: 这个话讲起来可能比较抽象，比较逻辑，但是这是一个课题，我们提出来。
1: 嗯，
0: 就是说，古人啊，
1: 嗯，
0: 他把每一天都作为训练死亡的过程。
1: 哦，
0: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死一次，
1: 嗯，
0: 或者两次、三次，
1: 嗯，
0: 或者更多。为什么呢？要给老人讲清楚这一点很难。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一次死亡。对不对？
1: 这个大家可能很难。
0: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空信封》，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焦虑，一个什么样的焦虑？《空信封》里面讲过，
1: 嗯，
0: 就是说我有一个焦虑，折磨了我好长时间，就是说我晚上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对，
0: 那我怎么能够保证明天早晨还能醒来？
1: 哦，您曾经为这个问题焦虑。
0: 对对对，我写过一篇散文叫《空信封》，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么好多老人就是想，哦，那我现在这一生结束了，我怎么能保证我的下一站车还在运行？
1: 嗯，
0: 同样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你需要讲清楚，你就需要让回忆每天的生活。
1: 嗯，
0: 每天当你进入睡眠的时候，其实是一次小死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进入睡眠那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哦，我天天都在死，我怕什么死？我就不怕了嘛。事实上，还有古人还认为，
1: 嗯，
0: 为什么会有一个成语存在？行尸走肉。
1: 走肉。嗯。
0: 行尸走肉的时候你已经死亡了，为什么？不然他尸体是对应什么来讲呢？死、
1: 嗯、
0: 死了的人才叫尸体嘛，
1: 对，
0: 死了的身体才叫尸体嘛。
1: 嗯，
0: 所以在一个人在行尸走肉的状态，他已经在死亡状态。
1: 嗯，
0: 就是我说的，你不当家不做主的时候，你已经死在一种死亡状态。
1: 哦，
0: 假活状态。
1: 嗯，
0: 如果我们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认为是一种活着，
1: 嗯，
0: 那么我们不在了就已经不活了。什么样的时候不在呢？小偷进来了，
1: 嗯，
0: 灯灭了，安详不在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其实是一种死亡，只不过这个死亡威胁到我们不易察觉。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

0: 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1: 古人用功夫，他就是从根宗心意非常细非常细微的地方去用心。为什么说安详到最后越来会越快乐，越会越快乐？因为越细你品味到的越多，越细意味着越多，
2: 越多，对，
1: 维度越多。
2: 嗯，
1: 在上一期节目我赞叹过你，我说你让你的孩子去把鸟啊树呀、作为生命，意味着什么？把我们生命的倍增加了好多倍。
2: 嗯，
1: 所以孩子感受到的对应的这种喜悦多了好多倍。
2: 哦，
1: 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到最后提供给老人的终极关怀，
2: 嗯，
1: 给孩子的一种非终极关怀，都要从引导他当家做主做起。
2: 当家做主就是我们永远要很、很理性的那一面，
1: 回到现场
2: 焕发出来，活到现场，
1: 回到现场，回到安详，就是终极的、应该比较准确的词，我觉得安详这个词很好。
2: 所以您就说安详也是终点。
1: 对对，它既是目的地又是道路。
2: 也是过程。
1: 也是过程。
2: 哦。
1: 这个其实古人，我觉得他古人的一切方法，你最后把古书看遍，
2: 嗯，
1: 最后你发现他无一例外的他要引导人回到安详。只不过他没这么明确的说。
2: 嗯。
1: 哎，所以这一个话题是一个终极关怀的话题。
2: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啊，您也去过很多的高校，对吧？
1: 对。
2: 那在跟大学生们谈论安详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听完以后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1: 他们呢，欢迎的程度出乎我的意味。我就是我到清华去，而且跟清华去讲课的时候，有一个给全国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的超星数字公司也去了。
2: 哦，
1: 当时他们把清华大学那个时代论坛的所有的节目他录完了，全部跟踪录，那一堂课掌声最多。而且正好是中期考试的时候，听课的学生应该说是爆满。那么这就说明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一个理论。
2: 嗯，
1: 但最后题目的这个气氛非常热烈。我本来组织人给我准备的是
2: 一个半小时
1: 的演讲，但最后我讲到3个小时。
2: 哦，
1: 学生的掌声很热烈，一再的追加，给他们追加内容。最后他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如何让安详落地。
2: 哎，
1: 他比如说他问我说啊，郭老师你现在讲安详，那你安详吗？
2: 对。
1: 他讲这些问题。
2: 嗯。
1: 哦，我说我现在不敢说我已经很安详，不然他我这个书的名字就不叫寻找安详，而叫安详了。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寻找安详的过程。另一个意义就是说安详是无止境的。
2: 对。
1: 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一个达到了彻底的圆满的无漏的安详的人啊，因为孔老夫子他才70岁才无随心所欲而为之嘛，那人家是圣人呀。
2: 是是，
1: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寻找的靠近的体会的过程。
2: 哦，后来还问什么问题呢？
1: 他还有一个学生问到，就说哎，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很大，哎，那么面对这么大的就业压力，我们怎么能
2: 安详？
1: 安详，我也同样的回答他啊，我说这个东西，你如果你听了这一堂课，你还为你的就业去焦虑，那说明你没听进去
2: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真的懂得安详的人，不会为就业考虑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说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拒绝阳光，没有人可以拒绝清泉，因为社会需要。如果你是阳光，你是清泉，你还愁找不到工作吗？他说很好，你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以那个学生，如果我继续回答下去，我估计那个晚上会结束的很晚。
2: 您刚才那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听完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呢，他本来事先听说安详这个词之前，没听我们节目之前，有很多的烦恼，有一些焦虑。听完了以后呢，如果他还继续提一些类似刚才大学生为找不着工作，

0: 或者是我们还有的听众还问啊，教育不好孩子，如果还为这些问题焦虑的话，是不是也是没有听懂这个？
1: 他没听懂
0: 什么是暗箱，
1: 他没听懂啊。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我们的另一个论坛上，我讲完课以后，我说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是听得很认真。我说我很满意，说明我解决了大家心中所有的问题。
0: 大家都不提问题，
1: 啊，对对对，昨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班，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啊，老师的一个班，200多人，老师们几乎没啥问题。
0: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老师也都能够走在寻找安详的路上，那是学生的幸运，学生有可能经过老师的点拨可以走上安详之旅。
1: 是因为对我来讲，你说我以前老师就没给我讲过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才找得很苦啊，
0: 对，
1: 找啊找啊，到最终碰到这儿。我说我在想，我这一生如果没有碰到安详症，我还是一个烦恼的人，还是一个焦虑的人，还是一个痛苦的人。所以当年因为痛苦才写空性分那样的文章嘛，很忧伤嘛，一个人在想着，哎呀，我今天晚上睡着，我担心明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这样的人你想多痛苦。其实这个文章的背后透露出一个人心灵中的痛苦。
0: 其实这种痛苦我觉得是不是有普遍意义的？
1: 对，绝对普遍，每一个人都有，只不过有些人比较明显，有些人比较隐藏。但是终点到来的时候全部成为主要问题。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当下，活在现场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安于我们现在的本位。比如说对待父母，我们就做好儿女应该尽的本分。
1: 对，
0: 在工作单位呢，我们就做好一个员工应该做的事情。
1: 这一刻
0: 在这一刻
1: 这件事情，
0: 对，就只是做这一件事情，
1: 不
0: 要去想别的，
1: 不要想。
0: 同时还要有一颗心，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这是大逻辑，
0: 这大逻辑，
1: 这是公理，第一公理，我把它叫第一公理。
0: 对，如果是做到了这几点，那我想他就已经走在安详之路上了。
1: 是
0: 吧？
1: 没错。
0: 虽然听起来呢就这几件事儿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大道至简，
1: 是
0: 往往也是很难做到。
1: 是
0: 再加上不迁怒不贰过的慎独的修身功夫。
1: 对，
0: 我们渐行渐进吧，接近安详。
1: 对
0: 好，非常感谢郭老师。
1: 谢谢，谢谢杨青，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三子之治。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孔子往北游到了农山，子路、子贡和颜渊陪从在旁。孔子向四面眺望了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于此陈述自己的思想，没有不可以说的。你们几个谈谈各自的志向吧，我将从中选择。子路于是走到前列说，我希望用白羽装饰起来的剑把弓扯得像满月一样，用赤羽装饰起来的旗帜像日色一样的灿烂，鸣钟击鼓的禁军号上彻云霄，众多的旌旗充满余地，
0: 我独当一面出来抵抗。

一定能够夺取广阔的地方，拔下敌人的旗帜，割了敌人的耳朵，大奏凯歌。恐怕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使子贡和颜渊跟着我干。孔子听了说，多么勇敢呐！子贡也来到了前列，说道，我希望齐国和楚国在广阔的原野上打起来，两国的防御工事可以互相瞭望得到，两国兵马扬起的尘土飞扬在一起，彼此拔出刀来扭结在一起。于是我穿上白色的衣裳，戴上白色的帽子，在齐楚之间陈述自己的意见，把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加以推论，以解决两国的兵患，恐怕也只有我才能做得到，让他们两个跟着我来。孔子听了说，多么能言善辩呢？颜渊却避而不答。孔子问道，回，你怎么没有说你的志愿呢？颜渊回答说，文武两方面的事他们已经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孔子说，虽然是这样，但个人谈个人的志向，你还是谈谈吧。颜渊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过香草和臭草是不藏在一个器皿里，尧王和桀王不领导一个国家，因为不是同一个类别。我愿得遇圣明的君主，帮他施行礼制，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使他们在城里不必设防，两国的边境不越境，将兵器铸为农器，把军马放到平原大泽中去，百姓们没有怨女旷夫的忧思，国家永没有战争的灾难，那么子路的勇力，子贡的巧辩，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孔子听后严肃地说，多么好的道德啊。子路举起手来说，夫子，你选择哪一个呢？孔子说，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又没有浮夸的话，那么要推姓颜的那个人了。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滴水感悟。子路骁勇善战，希望披上铠甲迎战于敌军，凯旋而归。子贡善辩，希望游说两国之间，以辩才解决争斗。然而到了颜回的时候，颜回却退而不对，直到夫子请他谈谈自己的志向，颜回才述说自己的理想。可见颜回个性谦和，不喜欢与人争强斗胜。子路勇敢能战，但战争未免劳民伤财，所带来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会使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身心不安。子贡善辩，但能言善辩也有需要善辩的时机，便是两国间的交战，如此也不是太平安宁之事。唯有颜回愿以德辅佐圣王，以礼乐治国，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变兵器为农器，永离那战火的硝烟，使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民生活安宁。这也正是夫子的志向，希望

0: 世界大同，百姓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社会里。也难怪夫子从中选择了颜回。由此，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志向是不是也能像颜回一样，是建立在利益社会的角度上呢？王阳明先生这样说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志向之后，才会奋发起斗志，朝向目标前进，实现理想。然而，立志的方向与目标应以利益国家和社会为出发点。正如夫子思想高远，不仅要利益当代社会，也要利益千秋万代的子孙。于是几千年后，我们仍然感恩怀念夫子的教化之恩。倘若以私心私利为引导，那所从事的事业恐怕还会与人类与社会有害。一旦选错了方向，还会将自己的人生引入歧途。所以立志需要谨慎，志向立定之后，就要奋发努力，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如此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起来。有句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让我们发起远大的志向，朝向心中的理想奋进吧。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生日之后要陪你听郭顶早年的一首歌，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自己的规则，但是早期还是有一点天真的可爱。这首歌《阳光里的时光梯》。
4: 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夜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一个投票，到底喜欢 Beyonce 的是男生更多还是女生更多。我作为一个有点男孩性格的女生，是完全被他俘虏了。继续，这是 Elva 夏尔山早期和 Blue 的合作 You Make Me Wanna。

0: 还是来，
1: 你来吧。
2: 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聆听的是黄韵玲，她的 Bossa 风格，关不掉的收音机。

医生陈奕迅之后来陪你听饭，我喜欢这首《暗淡的夜》，全都是半音音阶，懒洋洋的摇摆，旋律也很懒，半个音半个音的爬。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m care

0: 听到来自 Albert 萧亚轩他不算抢手的歌，在2003年收录在专辑《爱上爱》当中，叫做《一辈子做你的女孩》。
1: 轻轻为你唱首歌，
0: 接着许慧欣，
1: 我是
0: Baby
1: 过，你是我的快乐。

0: 继续陪你听林志炫，他为同名电影来演唱的这一首 Jazz 五十二赫兹，我爱你。
1: 简单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我实在忍不住要打断现在莫文蔚的这一首老歌，然后呢向你隆重介绍我马上要陪你一起听的新歌，是来自艾怡良写给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在这些年他已经不需要考虑流传度，朗朗上口的感觉都不需要了，他只要说他自己的故事就好。

我想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人好像不是那么的在乎人设二字的限制，不愿给自己贴上太多的标签，所以以一首作品来诠释一个坏女孩的形象又怎样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周小白和罗云每个人拎着一个装满食物的提包，走了5公里才来到坦克团的2连连部。指导员吴运国接待了他们。吴运国当兵10来年了，还从来没和女兵打过交道。在他的印象里，军队里的女兵啊，都像姑奶奶似的，没一个好惹的。看着面前这两个女兵，满腹的狐疑。
6: 你们要见袁军儿？这可不行。
7: 啊，听说他犯了错误，被关禁闭了。我们想劝劝他，帮助他早日改正错误。
6: 你们和袁军儿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在北京是朋友。
6: 哦，那就是女朋友了。
8: 指导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啊，你们是女同志，又说和袁军是朋友，那就是女朋友了。可袁军怎么能有两个女朋友呢？再说啊，部队的纪律你们应该知道，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许交女朋友。
8: 你这个指导员怎么这样没水平？部队的纪律是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许谈恋爱。
6: 一回事吗？交女朋友和谈恋爱不就是一码事吗？
7: 哎，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不是你说的那种女朋友。
6: 你们意思是女朋友还可以有很多种？那你们是属于哪种呢？
8: 这位指导员，你是农村入伍的吧？你上过学吗？我想告诉你，你的文化水平根本不适合当一个政治工作者，因为你连最起码的概念你都分不清。
6: 哎，你这个女同志啊，怎么这么说话呀？看样子你们都是高干子弟吧，不然说话不会这么横。我们农村入伍的同志是没你们城市兵有文化。我告诉你们，我只上过小学，家里3代雇农，家里穷，没机会上学受教育。
7: 哎，指导员同志，看你这岁数也是长在新社会吧，当雇农也是上一辈的事儿，你可千万别闹混了。党分给你们农民土地，你们早翻身做主了，你到哪儿去当雇农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在新社会党的领导下却仍然给地主当雇农？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你就是这个意思，污蔑新社会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指导员，连党支部书记、党员，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6: 你们要是这样胡搅蛮缠，我只好拒绝和你们谈话。看样子你们是为袁军鸣不平来了。告诉你们啊，被关禁闭的军人是不能会见客人的，这是规定。你们请回吧，我会把你们刚才的表现通知你们单位，由你们的领导对你们进行教育。
8: 你爱到哪儿反应到哪儿反应，吓唬谁呢？一个芝麻大的官儿，给你根鸡毛就当令箭举着。
7: 小白，别理他，瞧他那臭德行，土得浑身掉渣，个子比武大郎也高不了多少，

0: 一身二号军装就穿得像大褂似的，要是有身一号军装，就能像面口袋一样把它装进去。
1: 罗云，你张嘴可真损，别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
2: 两个女兵笑着走远了，吴运国被气得嘴唇都直哆嗦。禁闭室里，袁军正在铺板上练道术，看样子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担任看守的战士和他关系不错，正扒着门和他说话呢。
3: 哎，刚才有两个女的来找你，还带了好多吃的呢。
4: 人呢？
3: 指导员不让见，那两个女的就和指导员吵了一架，还骂了指导员，后来就走了。
4: 那些吃的呢？
3: 没留下，全拎走了。
4: 靠！
2: 远处是纵横起伏的黄土高原，被雨水切割出千沟万壑，密布其间。缺少植被的黄土坡上是星星点点鱼鳞状的小块耕地，天空灰蒙蒙的，山川景物仿佛都蒙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灰雾。钟月民坐在地头上，正在读着周小白的来信。蒋碧云坐在他身旁，用土块轰着牛。钟月民收起了信，沉思着。蒋碧云静静地注视着他。
5: 干活了，干活了啊！
2: 两个人站起来，蒋碧云牵牛，钟月民扶着一具古老的木犁，在黄土地上开出了一条深深的犁沟。老牛在慢吞吞地走着，钟月民用身体的重量拼命地压住木犁。天气很热，似火的骄阳直射下来，人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他脸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浑身透湿，就像刚从水里头捞出来似的。蒋碧云看了钟月民一眼，不忍地摘下毛巾递给了他。
6: 谢谢啊，我有毛巾。
7: 别提那毛巾了，不馊了。你大概从来不洗吧？
6: 哟，今天回去我一定洗。
7: 你们男生真够懒的，昨天钱志民从我身边过时，一股馊味儿，都差点把我熏吐了，至于这样吗？每天洗一洗能费什么事儿啊？你要真这么懒，回去我给你洗。
6: 我听说女人都有洗衣服的嗜好，把洗涤当成一种娱乐，要真是那样啊，我想我还是应该成全你。
7: 钟月民，你真是个无赖，那张嘴简直是翻云覆雨。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你求人的事儿变成别人求你，占了便宜还露个做好事儿。
6: 我还真听不出来，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7: 你就当我是夸你吧。哎，月明，你女朋友给你来信了吧？
6: 哎，准是郑彤这小子告诉你的，他满世界的给我宣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7: 你说说。
6: 他是在告诉别人，钟月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别惦记咱这儿的女生了，咱这儿不是狼多肉少吗？多踢出去一条狼就少一条。
7: 你这嘴可真损。
6: 哼，他的阴谋不会得逞，他大概忘了，是狼就得吃肉，我这条狼能闲着吗？不行，抢，谁抢着了算谁的。
7: 得了，你别吃着碗里瞅着锅里的。
6: 哎，问题是碗里的暂时吃不着，锅里的呢才三块肉，动手晚了就到别人嘴里了，等我回过味来，碗里的又飞了，哎，两边都没我什么事儿了，你说我冤不冤？
7: 你看你，流氓劲又来了。你女朋友知道你这么胡说八道，非气死不可。
6: 小时候，我爸对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属于你，只有一样东西例外，那就是本领，别人抢不走。
7: 太极端了，感情也抢不走。
6: 你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啊？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家

0: 乡，看见第一件事儿，总是自己的恋人变成别人的老婆了。
1: 哦，那照你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情了？
0: 咱们脚下这坡地能种出玫瑰花吗？我看不能，只能种出玉米。这环境太恶劣了，漂亮的花朵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水分，感情也是如此，需要有个好环境。别人不忘旧情，那是人家有觉悟，咱自己就不能太当真了。
1: 月明，你简直冷静得可怕，你的血也是凉的吧？

0: 你的陕北民歌唱得真地道，哎，跟谁学的？
1: 跟杜爷爷，这老头肚子里没肠子，全是民歌。
2: 月明，对面山梁上有一群人，像是知秋，还向咱们招手呢，离得挺近。
1: 也就是陕北有这特点呢，隔着一条沟聊天可以，要想绕过去起码要走几十里地。让我看看有妞没有啊。
2: 有，你看好几个呢。
0: 你们怎么这么流氓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在一片灰色，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我用何

0: 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对面山梁上的几个男女知青正向这边招手，钟玉民终于看清了一个面容俊秀、体态苗条的姑娘，手里举着一把锄头正向这边致意。钟玉民一愣，他的目光凝视着那个姑娘不动了。
5: 嗨，哥们儿，是北京知青吗？
6: 没错，哥们儿，我们是红卫公社白店村的。你们村有几个知青啊？
5: 10个，7男3女，狼多肉少啊。你们呢？
6: 我们也是10个，7女3男，肉多狼少啊。
5: 太好了，改明咱两个村互相匀匀，省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7: 陈彤，一上午都没听见你说话，怎么一说起这个就来精神了？
4: 哎，那个站在高处那小妞长得不错，气质也好。
8: 玉民，你这眼睛怎么像雷达似的，随便一扫就能锁定目标，我怎么什么也看不清啊？
4: 哎，那位站在高处的女同学，我见过你。
9: 可我肯定不认识你。男同学，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这话太俗。
4: 对，是俗了点儿。那咱们换种说法，你去过什刹海冰场滑冰吗？听说过钟月民没有？
9: 我不会滑冰。钟月民是谁呀？是个流氓吗？
4: 啊？
9: 喂，怎么不说话了？哎，刚才是你唱歌吗？
4: 是我。唱的怎么样？
9: 一般，业余水平。
4: 哎，快给哥们儿捧捧场啊。
5: 喂，女同学，我们这哥们儿啊可是文艺界的老人了，那2岁就演过电影，正经的童星。
9: 我看过你演的电影，演得真不错。
8: 哎，信了信了信了。
4: 哟，这妞大概是认错人了，还真把我当童星了。
8: 得，趁热打铁，你就轮开了吹吧。
4: 我演过好几部电影呢，你看的是哪一部啊？
9: 你是不是演动画片里那个穿着屁脸的人参娃娃？
4: 嘿，这妞这嘴可够厉害的。
7: 这下碰到对手了吧？
4: 喂，北京老乡，到了陕北就按陕北的规矩，对歌怎么样啊？
9: 好啊，你先来。

0: 好怪呀！
1: 喂，女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
2: 秦岭。
1: 好名字，祖籍是陕西的吧？

0: 消失在山梁的后面。
1: 哎呦喂，这妞真他妈是个小妖精。
0: 钟月明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秦岭消失的山梁，蒋碧云不知何时走了。一辆炮塔上涂着103号码的坦克孤零零停在坦克训练场上，坦克的炮塔在缓缓地转动。袁军坐在炮长的座位上，他的眼睛紧贴着瞄准镜，手在摇动着方向机，坦克的炮管由高向低在调整角度。
2: 前方500米发现两辆 T62 坦克，研发引信穿甲弹，装填炮弹。是。炮弹装填，直瞄目标。是。目标直瞄。
0: 袁军把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在一棵小树上锁定。
2: 预备放。
3: 轰。
2: 干掉了。
4: 袁军没得玩了是不是？我老远就看见炮塔在转，一猜就知道是你在玩呢。
2: 哎，我这不是练瞄准吗？我在想，咱们的坦克干嘛不装上双向稳定系统，那锁定目标就容易多了。T62 上都有了，还有这100毫米口径的线膛炮也该淘汰了，应该装上125口径的滑膛炮。
4: 袁军啊，你禁闭室还没住够是吧？又开始发牢骚了，小心指导员听见。你小子就是这张嘴惹事儿。本来昨天的实弹射击你上去2发2中，打得还不错，这一说怪话又完了，连个表扬都没你的，你小子值不值呀？
2: 扯淡，在我听来，表扬和放屁是一码事儿，无所谓。你以为我想在部队干一辈子？告诉你吧，哥们儿只要服满3年兵役，立马走人，回去找份工作，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什么的，小日子就过上了。我跟这破坦克较什么劲？耳朵震得嗡嗡响。这么说吧，到时候谁叫我提干，我跟谁急。
4: 呵，你说话还真够猖狂的，人家做梦都惦记着提干，就你小子啊，惦记着回家生孩子。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你们北京的兵怎么都跟大爷似的。
2: 我先预祝你将来提干顺利，部队太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了，都哭着喊着不愿意回去，看来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我也就放心了。
4: 啊，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昨天呢我去医院看病，碰见一个女兵，她问我认不认识你，我说我们是一个班的，她问你最近表现怎么样，我说呢这你得问我们指导员，你猜猜她怎么说？
2: 肯定没好话。
4: 没错，她说你别跟我提你们那个王八蛋指导员，长得还没3块豆腐干高呢，只配当个坦克兵。
2: 为什么只配当坦克兵？
4: 他的意思就是个子小钻坦克方便。这女的嘴真是损呐，还问我说你们坦克团有高个子吗？我说高个子的确是不多，可也不至于都像指导员那么高吧，大部分呢都是中等个子。他嘴就一撇说，我给你们团起个名吧，叫武大郎坦克团。
2: 好名字，这是谁啊，嘴这么损。
4: 哎，他说和你是老朋友了，你居然不知道是谁。
2: 医院我有两个朋友，他说他叫什么吗？
4: 没说，只说让你去一趟，他有事找你。袁娟，你可悠着点儿，两个女朋友你忙得过来吗？你
2: 两个算什么，10个我都忙得过来。
4: 你这身子骨成吗？
0: 袁军星期天的下午向连队请了假，他所在的连队驻地离医院有5公里，这段路不通车，袁军只好走5公里去医院。周小白这天在内科病房值班，他刚给一个病号摘下了吊瓶，从病房里出来，一眼就发现了袁军在走廊里等着他呢。
2: 小白。
5: 哟，袁军，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不进去找我？
2: 不是你。

0: 找我。
1: 我找你干什么？我至于这么闲吗？
0: 我们连一个战友说，医院有个女的找我有事儿。我想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1: 难道是罗云找你？哦，肯定是他。你快去吧，他在药剂室值班呢。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么一惊一乍的。
1: 你问我啊？那我怎么知道？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2: 罗云穿着白色工作服，正在药剂室里的药品柜前忙着。袁军连门都没有敲，冒冒失失的推门闯了进来。
0: 罗云，你找我？
3: 哼，我找你干什么？
0: 这就怪了，这不是撞见鬼了吗？你们医院除了你和周小白，我谁也不认识啊！谁他妈这么溜啊？
3: 得了得了，可能是有人搞错了。既然来了，就坐下聊会儿。
0: 八成是我们连那孙子耍我，害我白走了10公里，回去我就抽着孙子。
3: 什么叫白走了10公里？就是我们不叫你，你就不能来看看我们？袁军，你好没良心啊！上次你蹲禁闭，我和小白不是也跑了10公里去看你，后来还在全院大会上挨了批评，你难道就不该来看看我们？
0: 哎，是啊是啊，上次的事儿害得你们受连累，真不好意思。今后有什么牵马坠灯、肝脑涂地的事儿，你们只管吩咐，袁某万死不辞。
3: 得了，别净练嘴，下次来给我们买点吃的就行了。
0: 小事一桩，我不怕别人说闲话。你知道我们连里有人说什么吗？
3: 说什么？
0: 不太好听。
3: 别卖关子了，你就说吧。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以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修建成渝铁路。成渝铁路西起成都市，东抵重庆市，全长505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建成结束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也实现了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夙愿。它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成渝铁路这个工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邓小平提出的哪些理由最终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建成渝铁路？为什么说成渝铁路是一条最省钱的铁路呢？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当中，为了控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四川，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川汉铁路的计划。这条线路东起湖北广水，经宜昌府、夔州府、重庆府，往西到四川成都府，连接湖北、四川两省，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东西向的铁路动脉。而成渝铁路就是川汉铁路的西段。1904年1月，四川总督西凉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横贯四川东西的川汉铁路，铁路全长大概是2000公里。1909年，清廷官方最终确定川汉铁路全程一共分成四段，分别开工建设：成都府到重庆府，重庆府到夔州府，夔州府到宜昌府，从宜昌府到汉口部，并且优先建设三峡区间的夔州府到宜昌府一段，由詹天佑来担任总工程师，严德庆为副总工程师。在同年的12月10号，川汉铁路的宜昌府到夔州府段，也就是宜夔铁路，在湖北宜昌东湖正式开工了。但是后来因为四川的保路风波爆发，这个工程被迫停工。1912年1月，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四川宣布自治。夔州府原隶属民国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一大厘金税官夔关，被四川军政府接管，依然为川货进出四川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正式开始系统规划全国的铁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授意宋子文组建了川黔铁路公司，将成渝铁路作为川黔铁路的北段。但是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和路款不济等原因，这个工程总是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到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因为军事需要再度复工，零敲碎打地修了几个桥墩和一小段支线，最终因为自身垮台无以为继。所以到四川解放的时候，成渝铁路完成的土石方以及桥梁、涵洞、隧道仅为工程设计的34%，而且寸轨未铺。1949年11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了重庆。12月8号，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1950年2月8号，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提议下，筹备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那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紧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交通部部长赵建民去北京向党中央以及铁道部汇报有关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方案。在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周恩来亲自审定，然后直呈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是亟待开工的。一条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兰村经烟台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第二条是正在新疆的王震给中央打了4-5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工程。而当邓小平去北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回答说：“小平啊，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邓小平当时讲了3点。第一，四川的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如果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都是西南的中心城市，如果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的百业兴旺，并且向全国提供优质的大米、猪肉、禽蛋还有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说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也可以让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最终，这3条理由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国家当时财政相当困难，党中央和政府就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兴建成渝铁路的。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还特别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以旧成渝铁路工程局作为基础，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3月21号，重庆铁路工程局在重庆的嘉陵新村挂牌成立了。赵建民是局长兼党委书记，赵锡纯是副局长，萨福军为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迅速抽调一批军队的干部，充实成渝铁路各级领导班子，加快成渝铁路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考虑到解放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是在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以及缺乏必要的施工设备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1950年5月，邓小平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同志们，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在邓小平军队带头筑路的指示下，西南军区首批调集了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奔赴成渝铁路的沿线工地。就这样，1950年6月12号，重庆铁路工程局更名为西南铁路工程局。15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筑路大军高举着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重庆九龙坡、游溪等工地，也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后来，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安排下，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个部队一共抽调了30174人，组成了5个军工筑路总队。这些指战员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一支重要的护路武装力量。他们在工地沿线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骚扰破坏，也保证了施工的安全和施工的进度。为了解决成渝铁路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同时也为解决西南地区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四川各地的失业工人参加筑路，一开始给他们实行计日工资，每人每日工资为8斤大米。后来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包含重庆市有18000多名失业工人从各地投入到筑路的行列中。重庆市游民收容所的1200名游民乞丐后来经过学习培训也参加了筑路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各军工筑路队在1950年11月底相继归还建制，工地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再次显现出来。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成渝铁路沿线的行署、专署、县人民政府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四川的四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10万民工来接替部队，按计件工资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同时抽调大量地方的负责干部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组织领导工作。就这样，1950年12月底，第一批民工到达工地。整个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前后一共投入军工28646人，失业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成渝铁路的线路总长是505公里，整个工程一共需要完成土石方4211.3万立方米，还需要修筑隧道43座，修建大桥7座，中桥77座，小桥353座，涵渠1195座，还架设电线7115.71公里，需要修建各类房屋23万平方米。当时西南地区刚刚解放，百业凋敝，国家和地方财政经济都相当困难，所以这就要求建成一条最省钱的铁路。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的致辞当中说，同志们，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咱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和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就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给建设起来。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西南的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成渝铁路建设，政府财政首先要保证成渝铁路施工的开支。1950年8月23号，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西南财政部部长陈锡云汇报说，1950年度西南财政将出现相当大的赤字，各方面必须紧缩开支。而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指示，财政要保证重点，铁路要修，其他的可以缓办，要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千方百计增加税收，铁路建设要保证。1950年到1954年，成渝铁路一共由政府投资大约1.56亿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在成渝铁路整个工地和铁路沿线都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热潮。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解放前已经修筑的成渝铁路的路基、桥墩、桥洞等等既有工程认真仔细的鉴定和尽量利用，也为成渝铁路早日建成通车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开支。那么按照中央确定的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施工中多用架连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了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之外，其他的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所以在全线43座隧道中，1950年后新建的28座隧道的边墙全都是石砌的，隧道拱圈有23座是石拱，新建的桥涵屋拱总量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以及碎石等实际屋拱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到8.6%。全线一共有石拱桥827座，这也就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不仅如此，沿线还有很多翻身农民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看到哪里需要人手，他们就在哪里干活。
还有不少人甚至把家藏的棺材板、房料等都无偿捐献出来，作为铁路的枕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枕木是129万根，它们都是沿线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且送到工地的。成渝铁路全线总造价是人民币1.9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56亿元，每公里的平均造价37.65万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丘陵地区建成的最省钱的铁路。在整个成渝铁路的修建过程中，邓小平提倡虚心听取专家的建议，并且让专家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积极性。成渝铁路开工以后，按照邓小平尊重技术人才的指导思想，西南铁路工程局留用了旧铁路工程机构当中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邓小平当时提出，你们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从优照顾。根据这一指示，工程局为了让这些知识分子励精图治以报效国家，还让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工程局的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萨福军，早年他跟詹天佑一起修筑过粤汉铁路，这时他不顾年老体弱，为工作呕心沥血。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萨福军感慨地说，38年前我就参加西南的铁路建设，但一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这条铁路肯定是可以建成了。著名铁道选线专家蓝田出生于清朝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他是四川著名的工程师，他的父亲兄长都是当年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家里还保存过长沙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军刀。蓝田从1917年开始从事铁路工作，几进成渝铁路工程局又几次退出。他因为痛心于成渝铁路寸轨未建，于是封存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在念佛经中寻觅精神寄托。当邓小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时，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技术人员重新焕发了青春。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着长江走到了珠阳西，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了金堂，对成都到乱石滩一段提出了改线方案，缩短线路里程23.8公里，提早完成了工期，更是替国家节省了旧币150亿元的材料和施工费用。我们再来说说留美的铁路专家刘嘉熙，他全面负责成渝铁路技术领导工作，只要听说哪个工地上又遇到技术难题了，他就赶到那里去现场考察解决。当人们赞扬他这个留学生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邀请回到贫穷的祖国来修铁路时，他却说，准确地讲，我是庚子赔款学生。庚子赔款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以后，又向中国勒索40,000,000-50,000,000银子的赔款，每个中国人头上都要摊一两。这么多银子，别说打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学费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国家富强上吗？为了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邓小平特派秘书到重庆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张盛藏担任考古团长。1951年3月9号，张盛藏带领考古团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桥墩基坑下挖到了一个距今几万年的人头骨化石。后来经过郭沫若、裴文中、吴汝康等著名专家的考证研究，确认它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也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5万年的历史，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的重大发现。而这个重大发现也彻底粉碎了过去西方学者认为在四川旧石器时代无古人类居住的观点。后来国务院把这次考古发现的真人类定名为资阳人。新中国的诞生极大调动了西南铁路工程局广大筑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15万筑路大军，尽管是用灯笼火把照明，
钢钎、大锤、十字镐开凿，但是仍然展示出让高山低头、令江水让路的英雄气概，让路基节节向前延伸着。

从1950年8月1号从重庆向西铺轨开始，成渝铁路以每天铺筑5030米的进度推进着，在1952年6月13号铺轨到达了终点站成都。至此，新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了。1952年7月1号，成都至重庆505公里的铁路全线通车，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1953年7月30日，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成渝铁路通车以后，成都、重庆两地实现了10小时火车直达，沿线丰富的物产资源被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沿线经济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可以说，成渝铁路对于发展工业、繁荣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万里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北，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两条大动脉的黄金交汇之处就是武汉。桥梁作为一种建筑物，它的建造牵涉到结构、测量、材料、水文、地质、机械、施工、建筑等多个专业门类。但是在长江这样的巨大河流上建造的桥梁，更非古代桥梁所能比。从古代到晚清，在长江上都曾经出现过因为军事目的而搭建的浮桥，但是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可以说，能否建成长江大桥，标志着国力的强弱。我们先往前看，在清朝末年，武汉三镇的雏形初具。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汉口呢是商埠，汉阳也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就被各方所关注起来。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要在武汉建一座长江大桥。1913年，国立北京大学派人到武汉展开初步的勘测和设计实习。当时提出，把汉阳和武昌之间江面最狭窄的地方作为大桥的桥址，经武昌汉阳门、宾阳门连接粤汉铁路，并且设计出公路铁路两用桥的样式。而在之后的1929年、1935年和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先后三次提出了建造武汉跨江大桥的计划，最终由于国力贫弱，计划被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之间运输全部由往来于武昌和汉口的驳船和轮渡来接转。因为货物运输量剧增，同时轮渡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轮渡中转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了。1950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勘探调查。1953年，铁道部设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任命彭敏为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与建设。这对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回国的彭敏来说，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伤好了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对大桥设计方案严格把关，从技术上保障了这项巨大工程的成功建设。我们来认识一下彭敏。1918年，他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早年毕业于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1936年参加革命，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彭敏从延安被派到东北，历任北安铁路护路军司令员兼北安铁路局副局长、绥化铁路分局局长兼。

电力部部长，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作为我党第一支铁路队伍的领导人，他指挥了北满铁路的抢修维护工作，为全面接收东北提供了基本物资保证，为接管全中国的铁路也奠定了基础。1950年11月6号，彭敏奉命开赴

摧毁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彭敏当时驱车奔走于各个损毁的铁路桥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站在抢修指挥的最前沿。1952年初夏，彭敏的右脚负伤，从朝鲜回国，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战时的火车运力很有限，为了尽可能多地运送那些来自战场的重伤员，彭敏坚持坐汽车回国，辗转了3天才进入医院。一开始医生说完了必须截肢，但彭敏坚决不同意。后来因为没有截肢，伤口严重感染了，最终导致高烧昏迷，生命垂危。经过抢救苏醒过来，彭敏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治疗。后来他经过多次复杂的手术，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下，彭敏以常人难以坚持的毅力配合着治疗和康复，努力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他的行走功能。就在彭敏住院治疗期间，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滕代远以及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吕正操来到医院探望他，告诉彭敏说，现在啊，咱们正在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你好好养伤，伤好了以后啊，回铁道部担任修大桥的工作。组织上要安排彭敏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让身处在病痛当中的彭敏感到无比的兴奋，他恨不得马上领命出发。但是刚要起身，这才意识到脚伤还没痊愈呢，力不从心。于是他对两位首长说，领导决定让我去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我非常高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就是啊，我这不争气的脚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滕代远和吕正操立刻对彭敏说，老彭啊，别担心，我们问过医生了，你放心吧。领导走了以后，彭敏仍然是心潮澎湃，虽然因为脚伤不能动，但思绪早就飞到了长江边上。作为中国的第一长河，长江上从前没有一座桥梁，过去的人们在宽阔的大江面前只能赞叹自然的伟大，把长江形容为天堑，那意思是不可逾越的。现代铁路交通发展起来以后，江南江北都有了铁路，唯独在长江上连不起来。沿海的金浦线、沪宁线在浦口和南京之间也隔着长江，我国中部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也是在武汉隔江相望。在解放战争时，面对长江天堑，我军的百万雄兵挥师南下，只能用大批的帆船来运载部队和各类重武器，这些都是彭敏亲身经历过的。一想到横断长江两岸的交通要在自己手上接通，彭敏激动不已。想到这里，他决定提前出院，以便能在室外活动锻炼，早日恢复。当时正值冬天，彭敏拄着双拐还不能正常走路，滕代远安排他去广州铁路局招待所疗养，当时的考虑是南方天气暖和，便于早日恢复。出院之前，副连长院长曾经到病房看望彭敏，并且告诉他说，你的脚啊，是滕部长千万嘱咐设法保存下来的，你一定要顽强锻炼，才能像常人一样走路。这段话像一股暖流一样涌入彭敏的心里。在整个治疗期间，彭敏一直以为医院能够保留住他的脚而没有截肢，是因为自己坚决不同意，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呀，滕代远要求副连长千方百计保住彭敏的脚，这几乎是党组织下的命令。彭敏的脚部受伤严重，而且感染，他的软组织、血管都因为感染溃烂，还有扩大和蔓延的风险。医院方面为了阻断感染上行，保全伤员性命，一般的办法就是采取截肢。但是没了脚，还怎么修桥呢？显然，滕代远已经将彭敏的脚的痊愈跟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建设连在一起了。1953年1月17号，
铁道部报请政务院批准委派彭敏

为武汉大桥工程局代理局长兼总工程师。而这时的彭敏经过刻苦锻炼，已经能甩开双拐，慢慢地走路了。他立刻向滕代远报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滕代远亲切地告诉他说，别忙，北京现在还冷，桥址钻探还没完，你啊，3月底回来就行。1953年4月，铁道部设计局的武汉大桥初步设计方案基本完成了。鉴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技术上的特殊复杂性，滕代远亲自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经过周总理批准，决定派彭敏带着全部资料去苏联，请苏联来帮助我国进行技术鉴定。一接到命令，彭敏立刻拟定了出国鉴定小组人员名单，同时要求铁道部设计局一定要在4月25号之前整理出全部设计资料，送到他这里，由他进行核阅，并且最后修正。全部的准备工作在6月底完成。7月2号，彭敏一行9人启程上路。对于这次鉴定工作，苏联政府也很重视，指定了由25位苏联桥梁界最优秀的专家、教授、著名工程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来进行。鉴定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初步设计文件得到了详细反复的研究，而苏方也提出了新的方案进行详细比较，列出了53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给出确定的评价，还提出了详尽的建议，附上了多种图表。整个技术鉴定的过程用了2个多月，中方人员最后在9月11号回到国内。回国以后，彭敏让翻译把苏联的鉴定结论以及附件图表译成中文，同时制作了详细的报告书，包括谈话记录、讲授笔记，经过整理一共有16万字，向铁道部进行了详尽的汇报。苏联专家的鉴定结论当中有9项修正，这其中争论比较大的是江身部分的桥式，也就是梁式的变更。当时苏联专家建议改成等跨、平弦、3孔1连的连续梁，而我国的初步设计方案是剪枝梁，是前长江大桥采用的梁式。对此，彭敏认为，剪枝梁的设计和制造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在大跨度的架设，特别是在长江上架设，就地拼装时需要在深水中修建临时墩架，浮运安装需要大型浮运设备。不仅如此，长江的水流急，水位涨落很大，墩子高，风浪大，困难大。此外，剪枝梁所用的钢料比较多，大约多出了9.2%，一共是2060吨。如果用连续梁，设计和制造虽然比剪枝梁复杂一些，但是在本桥的具体情况下，可以采用深壁安装法，充分利用它本身结构的强度，不需要在江心修建临时墩架，安装方便，钢料也节省，而且这种结构本身就比较坚强稳定，稍微受一些损伤破坏，像战争啊、地震啊等等，问题都不大。毕竟彭敏是经历过战争抢修的，他深知连续梁和剪枝梁坚固性的差别，而且连续梁还节省钢料，因此他赞成连续梁，建议对初步设计进行修改。而对于江身墩台，也就是桥墩基础，我国的初步设计方案跟苏联鉴定小组都一致决定采用气压沉箱法来施工。对这个气压沉箱法，彭敏并不懂，中国的工程师也很少有人懂，所以这是这次学习的重点。当时伏尔加河正在修建中的一座大桥正在使用气压沉箱法施工，彭敏一行人就在苏联桥梁工程局长马斯克廖夫的带领下到那儿参观。马斯克廖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而这正是由于使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所得的沉箱病落下的残疾。到了现场，苏方拿来几套工作服，然后一个沉箱医生来给彭敏他们检查身体，他们只有3个人合格。彭敏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所以医生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下去。合格的3个同志穿上工作服，由一个沉箱工长领着进入气闸，正要关门时，马斯克廖夫一弯腰也跟进去了，他要亲自告诉中国同志们怎么在沉箱里工作。
几个人上来以后，大家都因为气压变化，耳朵听不清声音。按着他们完全按照沉香宫下班的制度，坐上为沉香宫特备的船，到沉香宫休息室，喝了为沉香宫准备的浓茶和丰富的定食。而下沉香的人都脱换衣服、洗澡，然后让医生检查身体。这是彭敏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气压沉香法，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比如，这种方法对工人身体健康有威胁，施工程序既复杂又费时，用的设备繁多昂贵。这次参观对后来在武汉长江大桥施工中采用另外的新方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工程初步设计完成以后，就进入技术设计的环节。苏联专家认为，技术设计由中国工程师独立担当还是有困难的，必须让苏联来帮助。鉴定报告书建议有两个方案，一个全部包给苏联设计公司，第二聘请少数专家进行指导，由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彭敏非常注意培养我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同时也考虑到节约开支和节省工程时间。这次去苏联鉴定的费用，包括相关人员的工薪、文件编制，一共花了7万卢布。对此彭敏很心痛，毕竟我国还很羸弱，不能随便大手大脚的花钱。经过认真的思考、反复的比较，彭敏决定咱们从国情出发，充分信任和发挥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完成最终的技术设计方案。在钢梁是采用自行生产还是订购的问题上，彭敏也建议采取自行生产的方案，例如首先要自力更生，其次再争取外援。只要咱们的工厂技术力量能够解决，尽量多用我们自己钢厂和桥梁厂，这样可以通过大桥工程的建设，促使我国工业的生产力发展上去。就这样，回国以后，彭敏立刻组织参加初步设计的人员进行了学习讨论，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的几项需要修正的鉴定结论，兼顾着本国国情，再一次研究修正了初步设计。除梁式改变之外，还有桥度线、公路桥面的载重、美术方案的选定原则、施工组织设计等等都有所变更。对鉴定结论中建议的9个修正和具体措施，以及今后施工中需事先解决的问题，写出了新的初步设计方案，在1954年1月正式送呈政务院，并且得到了批准。1955年9月1号，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中国国家15计划重点工程开工建设。1957年3月16号，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桥墩建设工程。5月4号，大桥钢梁顺利合拢。9月25号，大桥工程竣工。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整个武汉沸腾了，而国人在这一天圆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时的彭敏由衷的喜悦，在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过程中，他认真审核桥梁的设计方案，这是党交给他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职责，他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工程负责的细致和认真，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做出判断，给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真正把了关，付出的心血没有白流。在这之后，彭敏又组织领导了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湖南湘江大桥、广州珠江大桥等重要工程，为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去他的青春，我赌一次永恒。隆冬的北京城，起风了，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冷？该你的不会生，再冷也能不吱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清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6: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7: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8: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7: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8: 知道。
7: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2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2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

0: 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孔融让梨。孔融啊，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呀？他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情呢，就故意地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小的呢？
3: 我年纪小，应该拿最小的，大的让给哥哥。
2: 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
3: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啊。
2: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爸爸听了高兴地笑起来。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面让哥哥，下面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可一直讲到现在。小朋友，你能向孔融学习吗？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00。

0: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公元618年三月，因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宇文氏家族的介入，原本只打算集体叛逃的萧火军转而发动兵变。众所周知，叛逃和兵变具有本质区别，那么萧火们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当时在江都宫外有大将军来护耳，宫城内有最精锐的及时营守卫，萧火们又怎么能够突破重重防线，顺利进入江都宫？面对死亡，隋炀帝又会做出怎？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27集《江都宫变》。
3: 那现在宇文智基和司马德堪他们想要鼓动萧果政变，他们怎么准备这个导火索呢？这时候啊，他们就造了一个谣言。什么谣言呢？他们就派人在这个萧果之中煽风点火，说呀，陛下闻萧果欲叛，多运毒酒，欲因享会，尽朕杀之，毒与男人留存。什么意思？陛下已经知道啊，你们这些萧果要叛逃了，所以呢，他就搞了好多毒酒，想要哪一天大享将士啊，请你们吃饭，然后呢，给你们下毒，把你们都毒死，毒死你们这些关中籍贯的萧果之后呢，他自己再和南方人留在江南过好日子。那这个谣言一出来啊，萧果可真是被激怒了。我们想干什么呀？我们不就是想回家吗？我们想回家，我们自己逃走，又没碍你什么事儿，你居然就想毒死我们。既然你对我们不仁，那也别怪我们对你不义了，与其让你杀了我们，不如我们先杀了你算了。所以萧果之中啊，就议论纷纷呐。那眼看着萧果人人惊恐，个个愤怒，这时候司马德堪觉得时机差不多。就在大业14年的3月10日这天，他就把萧果的大小头目都给集中到一块了。当天下午，就是在3月10日的下午，政变也就正式开始了。大业14年3月10日这一天呢，正好是一个阴雨雾霾的天气，天儿不好，所以到4-5点钟的时候啊，天就已经黑了。那趁着天黑，司马德堪就把这御马厩里的马都给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呢，还让手下人把兵器磨得闪闪发光。这叫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成语，厉兵秣马嘛。啊，厉兵秣马之后，就把这个各个将领的职责也分配清楚。怎么分配的呢？宇文智吉啊，主要负责在宫外策应，那么宫城里的这个工作就由司马德堪来负责。那宫城里头也得具体分配任务啊，怎么分工的呢？司马德堪的两个哥们儿，我们前面讲过的袁礼和裴虔通这两个人，他们本身就是殿内宿卫。好，现在他们继续负责大内里的工作，看着隋炀帝，别让他跑了啊。这是袁礼和裴虔通。那还有一个将领叫唐凤翼，他本来的工作是这个关闭城门的。那司马德堪就讲，今天呀，你把这个城门虚掩上就可以，不要上这个门栓，就确保城里城外来往便捷啊。那司马德堪本人负责什么呀？司马德堪本人的任务呢，是把这个几万造反的萧果都集中到他管辖的东城，作为战斗主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那把这些都安排布置好了，军队集结清楚了，到了3更啊，司马德堪就点燃火把，跟城外的宇文智吉通风报信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古代呀，没有这么多的照明，黑漆漆的夜里，这火把一点起来，还是很多人都能看到的。谁看到了呢？隋炀帝就看到了，他 他觉得这个夜里举火这很蹊跷啊，再说几万军队调动，他总会弄出一些声响来，所以隋炀帝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那就问啊，问这个在殿下侍卫的这个裴虔通吧，说怎么回事啊，外面好像有火光啊。那裴虔通怎么解释的呀？裴虔通气定神闲的就跟他说了一句啊，没什么大事儿，外面那个草料场那个草房着火了，军士们正在救火呢，放心吧，火不大，一会儿就灭。啊，那我们知道裴虔通是什么人呢？裴虔通其实是隋炀帝的老部下了。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裴虔通就追随左右，所以这个隋炀帝啊，对裴虔通是非常的信任。一听他这么讲，隋炀帝呢也就信以为真，也就没理会。那么隋炀帝本来看出点名堂来，没理会，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可是啊，就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啊，还有两个人也看出毛病来了。哪两个人呢？一个燕王杨坛。这个杨坛是什么人呢？所谓燕王杨坛呢，是隋炀帝死去那个大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儿子，当时只有16岁，但是聪明伶俐，长得还非常俊秀，是隋炀帝最喜欢的一个孙子，所以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那杨坛这时候呢是住在宫外，他在宫外宇文智集在那边集结嘛，他听见这个士兵乱嚷啊，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出

从那个排水道爬进去了，想要从这儿再经过玄武门，过了玄武门就是隋炀帝的后宫了，想要走这么一条路进去。那么燕王杨谭这个想法实现了没有呢？哎，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呢从排水沟爬进去是没有问题，但是啊刚到玄武门这儿就被卫兵给拦截住了。那这样一来，燕王杨谭想要挽救危局的努力就算落空了，这是第一个明白人。那第二个发现问题的是谁呢？第二个发现问题的呀是五贵之一的宰相裴蕴。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

0: 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我们刚才不是讲哈宇文智吉在宫外集结兵力吗？这事儿呢，还被江阳县的县令知道了。这个县令忠实于隋炀帝啊，就赶紧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了这个宰相裴蕴。那裴蕴一听也很着急啊，就想现在皇帝嘛，这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得采取紧急措施啊。怎么采取紧急措施呢？他就想假传圣旨，然后把城外所有的这个战斗部队都划归给大将军来护而指挥，然后呢，再把隋炀帝龙舟的那些垫脚，也就是给他迁往龙舟的那些船夫也集结起来，交给燕王杨坦指挥。这样两路人马就一块儿先把这个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兄弟给杀死，然后呢再打进皇宫救援隋炀帝。裴蕴想了这么一个主意。这时候呢，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已经进入第二天了，就是3月11日的凌晨了，叛军呢就兵分两路进入了隋炀帝的后宫。哪两路呢？第一路就是由裴虔通率领，带领几百骑兵直接扑向这个隋炀帝的一个宫殿，叫做丞相殿。那当时宿卫丞相殿呢，是右屯卫将军独孤胜。独孤胜一看裴虔通气势汹汹过来了，领着那么多兵，觉得这个很奇怪呀，不是好事，就问了一句，你想干什么？那么裴虔通怎么回答的呢？裴虔通说呀，世事已然，不欲将军事，将军慎勿动。我们是搞政变的啊，这个形势已经这个样子了，不关独孤将军您的事儿，您只要保持沉默，一边待着去，我们也不杀你。那么独孤胜什么反应啊？独孤胜是忠臣呐，一听这话，来不及披这个盔甲，挥起大刀就扑了过去啊。问题是独孤胜手下只有十几个人，而当时裴虔通那是几百骑兵啊，寡不敌众，没一会儿这个独孤胜就被砍倒在这个乱军之下了。那这样一来呢，裴虔通再往前推进也就无人阻挡了，第一路顺利入宫了。那再来看第二路，第二路由谁指挥呢？第二路就由司马德堪指挥，率领大军直扑玄武门。大家一听玄武门这三个字肯定都非常敏感，那是宫城的正北门，在隋唐时期皇帝住那个宫城在整个城池的正北面，所以从玄武门进去就是皇帝的后宫，所以玄武门位置非常重要，隋唐两代好多次宫廷政变都是从玄武门这儿发生的，像我们最为熟悉的唐太宗不是搞了一个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吗？那既然玄武门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有的皇帝也都会重视这个地方，都会把自己最精锐最忠诚的部队布置在这里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隋炀帝也是一样啊。隋炀帝自从到了江都之后呢，就从官奴就是国家奴隶里头挑了几百个精壮小伙子，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号叫吉使，让他们专门负责玄武门保卫，算是皇帝亲手安排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为了保证这个吉使真的能够对他忠诚，隋炀帝对吉使好得不得了，待遇非常优厚。优厚到什么程度？哪个吉使要是没结婚，隋炀帝直接从宫里打发出如花似玉的宫女嫁给他们。那这个隋炀帝对吉使好，吉使呢也确实对他忠心耿耿。那既然如此，大家一定要想了哈，司马德堪率军进入玄武门，这些吉使肯定要拼死反抗了，是不是这样啊？哎，根本没有，几百个吉使就在这一天，在司马德堪往里打的这一时刻集体失踪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失踪？这是因为啊，隋炀帝平时呢有一个固定的跟吉使沟通的联络人，这人姓魏，是一个宦官，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司公。每次隋炀帝不管有什么指令，都派这个魏司公去通知这些吉使啊，对魏司公是非常信任的。可是啊，这个魏司公当时已经被司马德堪他们拉下水了，就成了司马德堪他们的内应了。 这一天呢，魏司公就假传圣旨，跟这个集使们讲了，请他们外出活动。所以就在关键时刻，集使营里一个人都没有。那这样一来呀，睢阳帝自己精心打造的官方体制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没能发挥作用。司马德堪就这样无人阻挡，大摇大摆的就进了玄武门了。有人造反怎么办？逃跑嘛，啊，求生是人的本能嘛。所以睢阳帝赶紧换了一套衣服，就逃到了西阁了，啊，西边的一个屋子。那他逃到西阁去，这时候呢，裴虔通和袁礼这两个人已经带兵进入寝宫了嘛。可是进入寝宫之后，一看到处找不着人呢，让他们看着睢阳帝，怎么把睢阳帝给看丢了呢？这怎么办呢？啊，赶紧带着士兵又扑向了永巷。所谓永巷，就是宫女住的那个地方，在那儿呢，一把抓住一个美人，把刀就架在脖子上了，啊，问他皇帝去哪儿了。这宫女害怕呀，赶紧往西阁这指了指。好，马上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将领又提着刀直奔西阁。那睢阳帝不是躲在屋子里面吗？他通过窗户已经能看到有人提刀过来了。他知道呀，躲也躲不过，就隔着窗户问这个令狐行达说，汝欲杀我爷啊？乱者为谁？难道你想杀我吗？那这时候令狐行达怎么回答呀？令狐行达说呀，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儿，我不敢杀您呐，我是想奉迎您一块儿回到关中老家去啊。说着呢，就冲进了西阁，就把这个睢阳帝从西阁给提溜出来了。那出来之后，睢阳帝就要直面叛军了。那一看叛军中的领头人是谁呀？居然是自己多年的亲信裴虔通啊。那睢阳帝也是大吃一惊，就问了一句，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返？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你恨我什么呀？你也造反？那裴虔通怎么说呀？裴虔通的腔调和那令狐行达一样，他说，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我不敢造反，只是呢，挑我们都想要回家，我们想要奉迎陛下跟我们一块儿回家。他先把睢阳帝给稳住。那睢阳帝怎么说呢？睢阳帝听这话，赶紧顺水推舟啊，就说，朕方欲归，正为上将米传未至，今与汝会耳。原来你们想回家呀，我也想回去啊，只是说上游的运粮船还没有到呢，我想等一等这船，咱们粮草充实了再回家。既然你们这么急着走，那就走呗。啊，好像彼此达成妥协了。那睢阳帝现在说走，还能不能救得了自己的命啊？那是不可能的呀，政变都搞到这份上，说什么都晚了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边抓住了隋炀帝了，那边就应该去迎接叛军自己选定的那个领袖宇文化及了嘛。可是我们前面也说过呀，宇文化及是个最窝囊不过的人，只是因为他是宇文述的长子才被捧到这个位置上，在政变中呢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事儿，就在家里啊哆嗦了一晚上。那现在来人禀报说隋炀帝已经给抓住了，让他出去主持工作。这宇文化及啊一时还真都反应不过来，接着哆嗦，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上来。那怎么办呢？那就被这些将士簇拥着机械的跨上马，就往宫城里走。那等到了这个宫城门这儿，司马德堪呢就在那儿迎接他了，就把他迎接到朝堂里，暂且称他为丞相，让他在这儿等着见隋炀帝。那总得交割一下呀，你作为这个起义领袖嘛，总得斥责一下隋炀帝啊，说你是毒夫民贼，所以我们替天行道等等，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那这边司马德堪安顿

好了这个宇文化及，那边呢，裴虔通就跟这个隋炀帝说，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需亲出魏国。百官现在都在朝堂里等着了，陛下呀，你需要到朝堂走一遭啊。说着呢，就牵过一匹马来，逼着隋炀帝上马。那这时候呢，隋炀帝其实已经镇定下来了啊，看了一眼那个马，又看了一眼那鞍子，然后就说呀，这么破的马鞍呐，没法用，给我换一个好的来。啊，裴虔通一听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矫情呢、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呀，啊，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马鞍，隋炀帝这才翻身上马，裴虔通一手提着缰绳，一手提着刀，就胁迫着隋炀帝出了这个寝殿，呀，往朝堂走了。那路边都是那些军士嘛，一看见啊，平时耀武扬威的隋炀帝，居然现在也是任人摆布，自己都觉得豪气干云呐、啊，都觉得自己改变命运、改写历史了，马上欢声雷动啊。那眼看隋炀帝就被牵着要进入朝堂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宇文化及呀、啊，又后悔了。他又胆怯了，不敢见隋炀帝了。见他说什么呢？啊，那些有英雄气概的话，也真不是他能说得出来的。所以啊，干脆又传出话来了，说何用持此物出，即还于手。这个废物还拉他过来做什么？回去杀了算了。啊，那裴虔通没有办法，只好又把隋炀帝给拉回寝殿了。然后就和司马德堪一块儿拔出刀来，虎视眈眈地盯着隋炀帝。那这时候呢，隋炀帝也知道自己是死到临头了嘛，那死总要死个明白啊，所以呢他就问说，我何罪至此，我有什么罪你们非要杀我呀。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有一个叫马文举的叛军就说话了，说陛下委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急奢淫，使丁壮尽于使任，女弱田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风起，专任宁产，是非巨贱，何谓无罪？陛下你以为自己没罪吗？你抛弃宗室，四处巡游，你在对外征伐不已，对内穷奢极欲，你让我们的青壮年男子都战死疆场，你让我们的老弱妇孺都饿死于沟壑，你让啊士农工商四民全部失去本业，你让盗贼风起，天下大乱，是你任用奸佞，是你那这个巨贱闻过是非，这些还不是你的罪过吗？这番话说的呀，其实真是义正辞严啊，把隋炀帝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是很有分量的一段话。那么隋炀帝他怎么样回应这个马文举的指责呢？隋炀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十富百姓，至于耳背荣禄兼及，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也？我确实辜负了老百姓了，但是我没辜负你们这些当官的呀，我给你们高官厚禄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背叛我？说说看，今天这个事情是谁发动的？我死也要死个明白，是谁这么想害我？那大家觉得隋炀帝这个回答怎么样啊？隋炀帝这个回答呀，真是说明他至死不悟啊，他根本就没有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他就觉得只要给官僚好处，官僚就会忠实于他，他的统治就能维系下去。所以呀，听他这么讲，司马德堪就回了他一句，说普天同怨，何止一人，现在天下人都恨你，都想杀你，何止是哪一个人的事儿？所以你也就不用追究谁是当头的了。那眼看着这个说话火药味十足啊，场面是剑拔弩张啊，这个隋炀帝的小儿子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个年仅12岁的赵王杨镐就吓坏了，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裴虔通一听这孩子哭啊，心里很不耐烦，一刀就砍了下去。这小杨镐啊，当即就死在了隋炀帝的面前啊，血溅了隋炀帝一身呢、啊。那既然已经开了杀戒了，下一个肯定就要轮到隋炀帝了。隋炀帝毕竟是一代皇帝啊，事到临头的他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又回来了。他说什么呀？

他说呀，天子赐自由法，何得加以封刃，去朕就来。我们做天子的有做天子的死法，怎么能砍头而死呢？给我取毒酒来。毒酒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讲隋炀帝自从三下江都之后，就知道自己情况不妙了，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就弄了毒酒放在瓶子里，交给身边的那些姬妾，然后跟他们讲，万一要有谁打进来啊，你们就把这毒酒给我喝，我自尽了事，不受辱于贼寇啊。所以现在呢，他叫人家给他取毒酒来。问题是那些美人平时倒是陪伴在他身边，可以把毒酒也天天带着，可是现在都乱到这份上了，那些姬妾美女早就跑得没影了，谁还拿着毒酒在这伺候着呀？所以他要找这个毒酒，这毒酒也找不来呀，找不来怎么办呢？找不来这时候这些叛军可就失去耐心了，令狐行达就走上前去，一把把隋炀帝摁倒在坐榻之上了，其实就要动刀子了。那这时候隋炀帝没有办法了，长叹一声，解下一条白链交给这个令狐行达，就让他把自己给勒死了。雄才大略啊，一心想要建立千秋功业的一代枭雄隋炀帝，就这样客死他乡，死在自己最为信任的禁军之手，时年是50岁。那么他的遗体呢，就由萧皇后还有几个小宫女草草收拾起来，然后撤了几块红漆床板啊，这个打造了一个红色的小棺材，草草的就掩埋在了江都宫西院的六柱堂。大臣也总得有人负责呀，也总得有人能够逃过一劫呀。那到底杀谁留谁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这时候啊，南北派系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就拿武贵来说吧，我们讲过宇文述已经死了，所以当时呢只剩四贵。照理讲，这四贵都是隋炀帝晚年倚重的人，对他的暴政也都要负连带责任，但是他们的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个江南人士于世基和裴蕴怎么处理的呀？那是格杀勿论呐、啊！不仅他们被杀了，他们的儿子也都被杀了嘛。那另外两个大臣，北方系统的裴矩和苏威呢？那宇文化及就觉得有情可原了。怎么叫有情可原？好，先看裴。

裴矩。裴矩其实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看着天下大乱，早就给自己预留后路。怎么预留后路呢？就是对谁都好，对士兵啊特别特别的好，那不是还建言献策给那些萧果在江东娶媳妇吗？啊，所以萧果对他呢还都是挺有好感的。开始政变发动的时候，也确实把裴矩给抓起来了。可是萧果士兵一看见是裴矩，马上就喊非裴黄门之罪啊！现在我们这个处境不是裴黄门的罪过，把他就给放了。那么放了之后呢，宇文化及不是出来安抚士兵吗？裴矩就立刻败于马首，主动投降。那宇文化及也当即就原谅了他嘛，还拜他为右仆射，比隋炀帝给他的官职还高啊。这是裴矩。那再来看苏威，苏威就更好办了。苏威当时已经80岁了，因为几次跟隋炀帝的意见相左，所以呢在隋炀帝末期有点受冷落，早就不参与朝政了，所以也没有民愤。那么在宇文化及政变之后呢，苏威也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就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也很是受用啊，一看这是父亲级别的老臣啊，拜倒在自己面前很开心啊，所以呢还特地集中了百官来接见这个苏威，给他很高的礼遇啊。那宇文化及这样做，北方特别是关中级的官员也是非常满意的呀，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呀，所以关中级的官员，或者大而化之讲，北方的官员大多都迅速的投靠了宇文化及了。那南方级人士呢？南方系统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们对隋炀帝说实在的，远比这些北方人忠诚啊。举两个例子，啊，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不就是拥立那个秦王杨浩当傀儡皇帝嘛，然后自称大丞相，总揽朝政。那这是属于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啊，文武百官呢都要到朝堂去朝贺，都去了，只有一个人没去，谁呢？吉侍郎许善心。许善心坚决不去。那许善心的侄子也做官啊，一看叔叔不去，感觉这个不大合适，就快马加鞭的去找许善心，然后跟他做思想工作。那许善心有没有听侄子的呀？当然不可能啊，把侄子赶了出去，自己还是坚卧不动。那我们也要知道，许善心从小号称神童啊，当年隋文帝平江南还说了一句，我平陈国为祸此人，名气很大，所以其实宇文化及是很盼他出来合作的。可是许善心就坚决不出来朝贺，怎么办啊？这时候啊，宇文化及就派人把他给绑到朝堂上来了。把他绑到朝堂来之后呢，又放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想要先吓唬一下这个许善心，然后呢再感动一下他，让他识时务，赶紧从了自己。那他把许善心给放了，许善心是什么反应啊？根本没有像宇文化及期待的那样赶紧这个叩头跟他合作，相反许善心一看啊，自己松绑了没事了，扬长而去。这态度可把宇文化及给气坏了啊，立马又把他给抓回来杀了啊。那许善心是什么人啊？许善心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寡母范氏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呐。那这一年范老太太已经92岁了，按说老年丧子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可是呢范老太太面对这种情况居然一声不哭，就扶着儿子的灵柩说了一句啊，能死国难无有而已，我的儿子能够尽忠报国，能够死国难，是一个好儿子。然后呢自己也跟着绝食而死。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许善心母子本来可都是陈朝人呐。其实当年陈朝就是被隋炀帝带兵所灭呀，现在这一对母子居然为隋炀帝殉节，这也算是对隋炀帝这些年来厚爱江南的充分认可了吧。这是文臣。那再看武将，我们刚才讲啊，这些政变的萧果最初目的不就是回家吗？现在政变成功，那就赶紧往关中那个地方走啊。那宇文化及的就是他们的领袖了，这时候呢他虽然还是号称大丞相不是皇帝，但是摆派摆得跟皇帝一样啊，也跟隋炀帝当年一样用什么仪仗啊护卫啊。

我们不是讲隋炀帝啊，训练了几百个骁勇的官奴组成给使营吗？现在呢，这个宇文化及也见样学样，把这个给使营啊全盘接收过来了，当他自己的贴身护卫，而且呢还给他们指定了一个头。这头是谁？这头名字叫做沈光。这个人号称肉飞仙，那是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脱颖而出的，从此就成了隋炀帝的贴身侍卫了。现在呢，宇文化及让他统领给使营，这个沈光心里恨呐，觉得雇主被杀嘛，很想为隋炀帝报仇，可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报仇好。正好这时候，另外两个南方级的将领，也同样受过隋炀帝大恩的，一个是烈士卖铁杖的儿子卖孟才，还有一个叫钱杰，就找到沈光了。咱们都曾经受先帝厚恩，现在居然俯首低眉去侍奉杀死先帝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间呢？所以我们想给先帝报仇，你什么态度？那沈光一听潸然了一下，说世所望于将军，我也想报仇，现在就等将军牵这个头了。三个人意见一致，当即就决定了当天夜里要发动这个政变，突袭宇文化及，给隋炀帝报仇。可惜呢，在最后关头走漏消息了，宇文化及知道这件事了。知道这件事之后怎么办？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宇文化及就从平时住的那个大帐里溜出来了，成了一座空帐了。然后呢，又安排司马德堪去包围了军营，逮捕卖孟才。那么逮捕卖孟才肯定会发出声音，是嘈杂声，他就明白了，这是事情泄露了。事情泄露了又怎么办？沈光这时候连甲胄都没有穿，就直接一个人提着大刀就冲向宇文化及的大营了，想要凭自己的力量把宇文化及给杀死。可是进去一看呢，人家宇文化及不是早跑了吗？然后再一看，司马德堪已经把这大营给围住了。沈光是大吼一声，冲出重围呀！那他手下那几百级使，这时候也都拿起武器，就和司马德堪的军队厮杀起来了。厮杀的结果怎么样啊？几百个人呐，全部罹难，无一免死，就都战死了呀。战死了是战死了，没有一个人投降啊，这也算是以死报答了隋炀帝的知遇之恩、厚待之情了吧？这是武将。其实呢，从江南人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面对作为亡国之民的江南百姓，隋炀帝他没有粗暴对待，相反，他尊重江南人的文化啊，而且呢，提高江南人的政治地位。对此，江南人民还是非常感念的。只不过呢，隋炀帝走得太急了，过于忽略当时还非常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了，所以呢，就被关陇贵族集团抛弃了嘛。那就这样啊，因为天下反叛，更直接的说，因为江都公变，一代枭雄隋炀帝就这样走完了自己起起落落的悲剧人生了。那么在他之后已经四分五裂的天下又会向何处去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京北草原漫向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获评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文章指出，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置身重要发展

0: 阶段，越是面对艰巨繁重发展任务，越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在全省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文章强调，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到实处，切实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到全链条、全方位，切实把应急救援处置最后一道防线夯实筑牢。文章强调，要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抓安全生产要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文章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突出安全第一，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认识，以思想认识的提高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预防为主，未知于未有，置之于未乱，切实防患于未然，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要注重综合治理，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心下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强化考核巡查，发挥指挥棒作用，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文章指出，生命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我们就一定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获评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
1: 依托坝上清凉宜人气候，国家4A 级景区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是京津冀避暑优选地。今年中国马镇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斥资金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全新打造的上都城街区是马镇今年的一大特色，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巧妙融合，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玩体验，
2: 感受特别好，然后小游戏的互动也特别精彩，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
1: 中国马镇还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在景区内的飞马舞台每晚都会有一位明星空降献唱，并与游客互动，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景区精心打造多款特色沉浸式实景演出，配齐50多项多元化游乐设施。沉浸式实景演出深度融合我县草原民俗、马文化特色，让游客零距离感受本土人文风情。游乐设施涵盖亲子游乐、户外拓展、休闲观光等多个品类，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游玩需求。
3: 节目挺丰富，然后从又有那个杂技啊，还有就是各种歌舞啊，都挺好的，
4: 就有很多。

0: 多演出，然后有很多娱乐项目，就感觉玩得挺爽的。
1: 在完成软硬件全面升级的同时，中国马镇深度挖掘草原马术演绎、篝火晚会、非遗打铁花、夜间实景演出等独有亮点，拍摄沉浸式实景片段，游客真实体验精彩演出瞬间，打造景区专属文旅 IP， 同时邀约

0: 园区实景为直播间，白天展示草原风光、马术表演，夜间直播篝火烟花演绎现场，让网友云端沉浸式游览。依托短视频与直播的精准宣传，中国马镇持续打响知名度。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中国马镇立足本地历史文脉，通过持续的业态升级、服务优化、精准宣传，让游客游玩体验更丰富，让草原文旅更有吸引力，也为丰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近日，黄旗镇依托2026年丰宁满族自治县农村电商专项培训，组织辖区村民、返乡创业青年、合作社工作人员、个体商户、村干部及电商创业爱好者开展电商技能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为公益免费授课，讲师围绕账号开通、直播入门、手机短视频拍摄、视频剪辑技能等课程逐一拆解教学。培训内容兼顾特色农产品推介，同时侧重黄旗本土非遗技艺、民俗文化、文创产品的线上宣传展示，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线上推广销售，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增收。近期，汤河乡立足全乡14个行政村、99个村民小组全域范围，扎实推进森林防火六项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同时主动对接交通局、中建水务集团，对乡域县道、乡道、村组连接线开展道路环境专项整治。通过党员带头、村组发力、部门联动的多元工作模式，有效实现人居环境提质、防火隐患减量、文旅风貌升级的良好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宜居新动能。8月25号，北投营乡行政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县残联，采取集中评定加入户评定相结合的方式，为7个村的疑似残疾人、失能人员提供评残服务。评残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残疾评定标准进行检查评估，并耐心讲解相关会残政策，指导家属做好后续手续准备。对部分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失能人员，工作人员上门开展评定，切实减少群众往返奔波。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来进行，尤其要关注各方面困难群众。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知屋漏者在雨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2月28号。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情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1

0: 2013年7月11号、12号，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面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辆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一至七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聚焦平台经济、原料药、公用事业、民生等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消息，已于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

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电子法庭记录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二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5到30摄氏度，大滩10到27摄氏度，鱼儿山9到27摄氏度，万盛涌9到27摄氏度，草原9到27摄氏度，外沟门11到

30摄氏度，窟窿山14到31摄氏度，小坝子12到30摄氏度，四岔口11到30摄氏度，五道营13到31摄氏度，土城15到32摄氏度，黄岐13到32摄氏度，苏家店13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32摄氏度，汤河14到35摄氏度，将军营14到33摄氏度，选营13到32摄氏度，西关营14到33摄氏度，胡妈营16到34摄氏度，黑山嘴16到35摄氏度，天桥16到35摄氏度，石人沟16到36摄氏度，王营15到32摄氏度，北头营14到32摄氏度，凤山13到33摄氏度，波罗瑙16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5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

0: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物和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
0: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平台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艰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组织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

0: 一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

0: 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月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拜托相关部门

0: 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3: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年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8: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8: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

0: 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阿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吉，我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
3: 是生活在世界屋脊这个特殊地域的独有崇拜方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信仰，与藏族原始宗教观念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常规动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普通的，是徒步行走，还有一种更为虔诚的方式，双手套着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手胸前，全身扑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一点一点丈量神山圣湖的周长，每绕一圈就会消减罪孽，积累功德。如果在绕湖的路上死去，将是一种造化。铁棒喇嘛的举动不像是在绕湖，而让我想起东北跳大神的。在内蒙插队的时候，揪斗神婆和萨满这些事儿都看到过，他是不是正在进行一种驱邪的仪式？但在圣地又会有什么邪魔呢？想到这儿，我快步走上前去，铁棒喇嘛也认出了我，停下了他那奇怪的动作，走过来同我相见。

一别十余载，喇嘛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衣服更加破烂。我对喇嘛说起我那两个战友的现状，喇嘛也感慨不已。冲撞了妖魔之墓的人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佛也开眼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在湖边多积累功德，为他们祈福。喇嘛这些年来从没离开过拉姆拉措，每天都是念经绕湖，一时都靠来湖畔朝圣的信徒们布施。其实那些一路膜拜过来的朝圣者们在路上也接受布施，对圣徒的布施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我问起喇嘛刚才在做什么，铁棒喇嘛说起经过，原来喇嘛在向药王菩萨占卜，因为有两个内地来的偷猎者在附近纳古西节打猎，但这两个人是新手，后了五天也没看到什么像样的动物，最后终于见到一只从没见过的小兽，当即开枪射杀，趁着新鲜剥皮煮着吃了。两个偷猎者吃完之后立刻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等有藏民发现他们的时候都已经人事不省，口吐白沫了。在这儿根本没有医院和寺院，在西藏寺庙里的药师喇嘛负责给老百姓看病，铁棒喇嘛虽是护法，年轻时却也做过药师喇嘛之职，经常给湖畔的藏民与朝圣者治病消灾，所以藏民们就来请铁棒喇嘛救人。铁棒喇嘛听说是偷猎的，本不想去管，但佛法莫大慈悲，死到临头之人不能不救，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吩咐藏民把那两名偷猎者带来，念诵甘珠尔向药王菩萨祈求救人的方法。我们正说着话呢，六名藏民已将两个偷猎者背了过来，喇嘛命人将他们平放在地上，只见这两人面如金纸，气若游丝，顺着嘴角往下流白沫，肚子胀的是老大。以我看这种病症也不算十分奇怪，照理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恶性食物中毒都可能有这种反应，是十分危险的，必须立刻送医院急救。不知铁棒喇嘛凭几粒藏药能否救得了他们。喇嘛看了看患者的症状，立刻皱紧了眉头，对几个当地的藏民说道，其中一个吃的太多已经没救了，另外一个还有救，你们去圣湖边找些死于腐烂的白灵来。藏民们按照喇嘛的吩咐立刻分头去湖边寻找，两名偷猎者之一口中流出白沫的已经变成了紫红色，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喇嘛赶紧让我和旺堆帮手将另外一个人的牙关撬开，拿两粒藏药或水给他吞服了，那人神志恍惚，勉强只吃下去一半。这藏药有吊命之灵效，吃下去之后立刻哇哇大吐，吐出了许多黑水。那名死中得活的偷猎者虽然仍然肚疼如绞，却已恢复了意识。喇嘛问他究竟吃了什么，偷猎者说他本人和这个死去的同伴在内地听说到西藏打猎倒卖皮子能赚大钱，就被冲晕了头，也想来发笔横财，但两人没有狩猎的经验，无人区的动物多又不敢贸然进去，只好在雪山下边的森林里转悠，想碰碰运气，哪怕打头藏马熊也是好的。就这样一直在森林边缘走了五天，什么也没能打到。

携带的干粮反倒先吃光了，只好准备卷上行李打道回府。不成想刚要离开，就看见一只黑色的大山猫，体型比那山羊也小不了多少，长得十分丑陋，毫不畏人，以至于开始还误以为是头豹子。两人仗着火气犀利。

偷猎者气泪横流，声称自己兄弟二人虽然一时起了歹念想偷猎赚钱，但毕竟除了这只山猫什么也没打到，请喇嘛药师一定大发慈悲救他们的性命，以后一定改过自新。他断断续续地说了经过，腹中剧痛又发，立时是死去活来。我记得在昆仑山听过一个藏地的传说，那种黑色的巨大山猫不是猫，是心死者所化之煞，当然不能吃了。我问喇嘛怎么办，这人还有救吗？喇嘛说他们吃的大概是雪山麝鼠，那种动物是可以吃的，但他们吃的时间太早了，藏人从不食当天宰杀的动物，因为那些动物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一旦吃下去就不好办了。我以前服侍佛爷学过一些秘方，至于能不能管

用，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去湖边找腐烂鱼鳞的藏民们先后回来了，加起来这次呕吐更加剧烈，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干净了，直到最后吐的全是清水，喇嘛才给他服了藏药止住呕吐。喇嘛看着他呕出的碎物说，这人的命算是保住了，不过这辈子不能吃肉了，一吃肉就会呕吐不止。我凑过去看了看，只见那大堆的呕吐物中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待仔细一看，都是一团团没毛的小老鼠啊。偷猎者跪倒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是否能把他这位死去的同伴埋在湖边。喇嘛说绝对不行，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要被埋在土中，埋在土里灵魂永远也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就会觉得像是被煮在热锅里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又会觉得如负冰苦，寒颤不得忍受，如果下雨会觉得像是万箭穿心，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割髓，那是苦不堪言的。离这湖畔不远的山上有18座天葬台，就把尸体放到那儿去，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吧。偷猎者不太情愿这么做，毕竟和内地的差异太大了。喇嘛解释道，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方法除土葬外西皆流行，但因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石丘的天葬台上，祭形剁碎了投给鸟兽分享，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接触传染病而死的，则土葬也属惯例。一般而言，藏人反对土葬，因为他们相信土葬会使亡灵不安，甚至尸体会变成僵尸，如果硬要埋在土里，当地人也会觉得不放心的。偷猎者终于被喇嘛说服，就算是入乡随俗吧。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下，抬上同伴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我见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略长，里边一定有武器弹药。我们这次进藏，尚未配备武器，现在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就将他拦下来，想同他商量着买下来。偷猎者告诉我，这两支枪是在青海的盗猎者手中购买的，他处理完同伴的尸体后，就回老家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了，留着枪也没什么用了。既然你是铁棒喇嘛的朋友，这枪就送给你，算是答谢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我看了看包里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和雷鸣盾，型号比较老，870型，12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50年代的产品，但保养的不错，怪不得射鼠这么灵活的动物都避在枪下。还有70多发子弹分别装在2条单肩背的子弹袋里，这种枪械15米以内威力惊人，不过用之打猎似乎并不合适，攻击远距离的目标还是用突击步枪那一类射程比较远的武器比较好，散弹枪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最后我还是把钱塞给他，枪和子弹包括包装的行李袋我就留下来了。等这些闲杂人等分别散去之后，我才对喇嘛说明了来意，想去找魔国邪神的古墓，求喇嘛阿克为我们的探险队物色一位熟悉魔国与内里

国历史的唱诗人兼向导。铁棒喇嘛说，掘挖古冢原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挖魔国的古墓就不一样了。魔国的墓中封印着妖魔，是对百姓的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修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砍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都是天授，概不承认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形式，都是一些人在得过一场大病后，忽然就变得能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了。我出家以前就是得过天授的人，不过已经快30年没说了。世界至敌宝珠雄狮大王以及转生预言宝珠的那个诗篇，哎，都快要记不清了。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鬼吹灯。而且他虽然30多年没吟唱过制敌宝珠大王的诗篇，但这天授非同学籍而起，细加回想还能记起不少。我担心喇嘛岁数大了，毕竟是60岁的人了，比不得从前。按经文中的线索，供奉冰川水晶式的妖塔是在雪山绝顶，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如何是好。我铁棒喇嘛说，我许大愿在此绕湖，然而格玛那孩子仍然没有好转，希望这次能做件大功德之事，把格玛的灵魂从冥府带回来，事成之后还要接着回来绕湖还愿。修行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与人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在积累功德中死去，必会往生极乐。我见喇嘛执意要去，也觉得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藏俗，又名密宗医理，有他的指点一定是事半功倍。于是我们收拾打点一番，仍然由旺堆带着我们前往西藏最西部喜马拉雅山下的阿里地区。在森格藏部同胖子明叔的人会合，他们也是刚到不久，我一点人数好像多了一个人。除了我和胖子、杨雪莉、铁棒喇嘛这四个人外，明叔那边有 Peter 黄、韩淑娜、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也跟着来了。我问胖子，怎么阿东也跟着来了？胖子告诉我，阿东这孙子平时啊也就给明叔跑跑腿，这次知道明叔是去做大生意，天天求着明叔带他一起来，后来求到大金牙那儿了，让大金牙帮着说些好话，大金牙收了好处，就撺掇明叔说，西藏最低的地方海拔都4000以上，得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啊，这不就让阿东给他们备氧气瓶了吗？我心想，这回真他妈的热闹了，人是越来越多，还没到古格王城呢，9个人了。但也没办法，在妖塔里找到魔国转身之地的线索，就跟他们分开行动，不能总搅在一起呀。古格遗迹那边当时还没有路可通行，只好让向导雇了几匹牦牛，让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几个人骑着牛，好在没什么沉重的物资。在森格藏布那个只有100余户人家的小镇上歇了2天，就动身前去王城的遗迹寻找骨骼营眼。一路上非常荒凉，没有任何人烟，黄黄稀疏的荒草散落在戈壁上，没什么风，望向天空满眼的蓝，衬得地面的枯土黄草有些刺目，远方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

不敢多吧。我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给我讲着他当年得天授学会的诗篇，都是些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这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的木桩，杨雪莉说这些看上去像是古墓的遗址。一听说古墓，连趴在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来了精神，伸着脖子去看路边。向导说那些古墓早就荒了，里边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别看这儿荒凉不毛，其实在大约唐代的时候，这儿堆满了祁连元柏，古墓的结构都是用整棵祁连元柏铺成。这种怪异的树木不喜旱不喜潮，只有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都是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而来。但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都被毁掉了，遗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走过这片荒凉虚肿的遗迹后，又走了大约一天的时间才抵达古城。这儿被发现已久，除了大量的壁画及雕刻造像之外，就是城市的废墟。当时并未引起自治县政府的重视，也不像几年后装上铁门派人看守。那时候根本就没人大老远跋涉来看这座遗迹。我们从山下看上去，山坡到山顶大约有300多米的落差，到处都是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窟，除了结构比较结实的寺庙外，其余的民房大都倒塌，有的仅剩一些土墙，外围有城墙和碉楼的遗迹。整个王城依山而建，最高处是山顶的王宫，中层是寺庙，底下则是民居和外围的防御性建筑。我对明叔说，古格遗迹也不算大，但这几百处房屋洞窟咱们找起来也要花些时间。你所说的古格营眼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们按目标直接找过去就是了。由于高原反应，明叔的思维已经变得十分迟钝，想了半天才记起来，大概是在庙里而不是在王宫里。按经书中的记载，这儿应该有一座轮回庙，应该就在那儿了。王城的废墟中几座寺庙鹤立鸡群，一看之下便能一目了然。当然这其中分别有红庙、白庙、轮回庙等寺庙遗迹，哪个对哪个我们分辨不出来，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喇嘛当然能从外边的结构看出哪座是轮回庙，于是指明了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根红柱的庙址，就是供奉古格营眼的轮回庙。这种地方早在30年代就有探险家来过了，没听说过什么危险，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散弹枪给了胖子一把，自己拎着一支带队绕过一层层土墙，爬上了半山腰。这儿的废墟中屋舍基本没有保存完好的了，凭着西藏干燥的天气所蒸发，风化剧烈，如果仅仅是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这儿又暴雨如注，年复一年的风化侵蚀下来，曾经致密的土质变得松脆，一点一点的粉碎，一有外力施加变成一片尘埃。断壁残垣等一应突出的部位皆被损磨了棱角，曾经充满生机的城市已无声无息地被大自然消化殆尽了。
我们怕被倒塌的房舍墙柱砸。

0: 尽量找空旷的地方绕行。明叔和他的老婆还能勉强支撑，但是瘦弱的阿香已经吃不消了，再往高处爬非出人命不可。明叔只好让 Peter 黄留在山下照看他，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之时，大多数人都已气喘如牛了。我对这稀薄的空气本来还算习惯，但靠着墙休息时，看到殿中的壁画，呼吸也立刻变得粗重起来。胖子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
1: 老胡啊，想不到这儿竟然是处精神文明的卫生死角。哎呦，这还有这么厉害的黄色图片呢，要在北京看上一看，非他妈被拘留不可。
0: 这儿的壁画都是密宗的男女双修，画风泼辣，用色强烈，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再向里行，壁画的内容急转直下，全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的描绘地狱中的酷刑景象，惨不忍睹。喇嘛说，这道神殿在几百年前都是禁地，普通百姓最多到门口，可不能再向里走了。除了神职人员，国王也不能随便入内。昔日的辉煌与禁地都已倒塌风化，我们喘匀了气儿，便鱼贯而入神殿后面的轮回庙。由于凹在内部，受风雨侵蚀的程度略小，保存的还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是几根红色的大柱子，柱身上嵌着一层层灯盏，上头的顶子已经破损了，漏了好几个大洞，造像之类的摆设都没了，不知道是被人盗去了，还是都腐烂成泥土了。我看了看四周，这儿四处破烂不堪，哪有什么骨骼银眼的浮雕。明叔指了指头顶，
2: 大概就是指的这幅雕刻。
0: 我们抬头向上望去，当日光正足，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射将进来，抬起向上看，有点晃眼，觉得眼睛发花，但可以看到整个屋顶都是一整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脱落了，还有一部分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损坏了，却仍保存下来了大约75%。这幅顶上的壁画正中是一只巨大的眼球，外边一圈是放射性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行母，仪态万方，无一雷同。不出所料，这就是古代密宗风水坐标骨骼银眼了。我对明叔说，这回该把那本古老的经书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了吧，不看个明白的话，单有这坐标也搞不清妖塔的具体方位所在呀。明叔找了根红色的巨柱靠着坐下喘气儿，阿东拿出氧气管给他吸了几口，他才能开口说话，伸手到包里摸那本经书。这时忽听咔嚓一声，庙中一根立柱倒了下来，众人发一声喊，急忙四处散开躲避。巨柱轰然倒塌，混乱中也没看清砸没砸到人。原来明叔所倚的那个柱子根基已倒，平时戳在那儿看起来没什么事儿，一倚之下就轰然而倒。多亏了是向外侧倒了过去，否则殿中狭窄，再撞到别的立柱，非砸死人不可呀。眼看屋顶少了一根大柱，虽然还没倒塌下来，众人却也不敢再留在庙里，都想先出去，到了外边安全的地

方再做计较。向外走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被柱子砸倒的一面土墙里露出一个巨大的阴暗空间，似乎是间被封闭的密室。墙壁一倒，里边腐气直冲出来。据说意大利人在这片遗迹中找到大量洞窟，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名干尸洞，还有一个存放兵器的武器洞，但都离着轮回寺较远。这庙中的秘密洞窟里边有些什么呢？胖子找出手电筒，打开来往里照了照，众人眼睛立刻被里边的事物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结甲伏坐于兽座莲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然而在这三木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的黑色铁门，门上贴了无数符咒经文，似乎里边关着某种不能被释放出来的东西。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那颗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其实听到梁静茹的歌，你总是会想到夏天、初恋，还有学生时候那些懵懂的情愫。《勇气》是梁静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也是由李宗盛、光良和李正帆联手制作，加上台湾优秀的词曲创作人陈小霞、袁惟仁、蔡健雅、潘协庆，还有陈冠、李卓雄等等，共同为梁静茹来量身定作歌曲。主打同名歌曲《勇气》红得发紫啊！那梁静茹歌声当中的种种可能和声线的个性转折，甜美中可以有态度，微弱中可以有坚持，从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勇气这张专辑，这首歌的旋律就可能就较为轻快一些，梁静茹温柔的声线也唱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的状态，感觉像是在默默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告诉他。那另外呢，梁静茹的转音在这首歌里有着独特的气息和味道，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林志炫的唱功很好啊，他的声音温润有弹性，并且很柔软，高音明亮，中音宽厚，辨识度非常的高。林志炫曾经很红，在港台歌坛最繁荣的90年代能够占据啊，牢牢占据一线的位置，但此后呢会渐渐的被边缘化。说到林志炫的唱功呢，很棒啊，刚才说到了，但是他的唱功过于好，唱起歌来就是总是那么的从容而留有余地，就声音几乎没有瑕疵，华贵的音色配上这种高白帅的外形有点过于完美，以至于显得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真实。怎么说呢，这种不真实有的时候很不招人喜欢，就像蒙娜丽莎的眼泪这么苦情的歌，林志炫都能唱的就有理有节，风度翩翩，你让其他人怎么产生共鸣嘛，对不对？来吧，一起来听到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两大天后的合作啊，这个是蔡健雅出道十年，也是她的第十张专辑。那孙燕姿的声线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倔强、叛逆和清新的女孩，蔡健雅呢，就像只慵懒、性感、成熟、华丽的猫。孙燕姿和蔡健雅一起唱了这首《原点》。两个人都处于原点，然后呢，孙燕姿开始懂了，而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很冷的一个梗啊！一起来听歌，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原点》。

在1991年的时候，谭咏麟41岁，事业如日中天。当年呢，宝丽金唱片为他制作了专辑《神话1991》，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神话1991》呢都不是神话，甚至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可用作陈可辛电影《双城故事》插曲的《一生中最爱》却跻身传世经典之列。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或者说并不熟悉词作者向雪怀。事实上呢，这位创作人、唱片公司高管曾经与谭咏麟、徐小凤、邓丽君、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郑秀文、黎明、李克勤等巨星合作，超过800首的作品里呢，有谭咏麟的朋友、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张国荣的《痴心的我》、李克勤的《夜半小夜曲》等脍炙人口的金曲。但是《一生中最爱》或许倾注了向雪怀最绵密的情感，闻者触动，听者伤怀。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听到五月天《温柔》。

辛晓琪的经典代表作《味道》。这个时候的辛晓琪呢，不但在台湾家喻户晓，而且全大陆和东南亚都出了名。那这首歌的歌词是作词大师姚谦写的啊，白色袜子等细节呢，是在描写失恋的女人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的怀念曾经的爱情。一种种味道呢，就像一个个记号，让他寂寞缠心，思念泛滥。那辛晓琪曾经在许多年之后到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香水味，那会儿呢，她深切地觉得原来在某个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么的重要。一起来听到辛晓琪《味道》。

我在想，有几个八零后没有在少女时代喜欢过张信哲呢？就他赶上了台湾唱片市场最好最好的时代。那大三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被挖掘，20岁的时候签了滚石，那几乎毫不费力的就找到了适合自己又被市场接受的路。接着呢，服了2年兵役，不紧不慢的继续出着唱片，直到26岁遇到李宗盛和爱如潮水，一下子就大红了，以柔软和纯净来征服无数的女人心。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时代，一个唱歌的人只需要一张一张的出专辑就够了，你不用上太多的综艺节目博宣传，也不用在社交网络上过分的讨好歌迷，更不用为提高搜索指数搞半真半假的绯闻，甚至他连竞争对手都没有，就反正很多那个年代的少女们无所寄托的一往情深全部用在他一个人的歌声上。他生对了年代啊，总是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事儿，所有的天赋和爱好都没有白费，心怀信仰，个性呢又非常的淡薄，恋物又不为物所困，简直是完美的人生。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0年，林忆莲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林忆莲 S》，里面那首《至少还有你》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张专辑是林忆莲加入维京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是第一位加入到维京唱片的大牌歌手，公司对这一张专辑的制作十分用心，陶喆、黄韵玲、小柯等都有参与制作。这张专辑里面的每首歌风格都不同，但是这首歌却唱动了太多人的心。我怕

失踪是林忆莲的一张专辑当中最林忆莲的一首歌了。林忆莲的歌总是这么伤人，这是林忆莲的歌曲下面最常能够见到的评论。2000年，林忆莲和李宗盛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她的人生处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期。两人是相识于92年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当中，李宗盛才华横溢，林忆莲风头强盛，两人相似的灵魂互相吸引，暗生情愫。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刘德华出道40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在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突然兴起，一群高校大学生搞起了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明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刚签约不久他便入伍了。他加入到了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文工团，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了无数的创作。最著名的记得收录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面。之后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王心凌、吴克群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青春了。

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的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hop 说唱、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0: 的单。
1: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你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是第四届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那一年的获奖代表作品是《让我欢喜让我忧》。爱当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我们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

0: 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许嵩在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受邀写给刘刚的一首歌叫做《自费的承诺》。刘刚那个时候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刘刚的《欢笑背后》EP 里。舒缓的节奏和钢琴，细节处搭配吉他，很多人说这是许嵩作曲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是真正的沧海一珠。爱情里的苦应该是歌里这样所唱到的，自己把承诺过的作废掉，又自己一个人难过。

有人说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古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更将这些将士豁达般的心境、不似文人的低吟浅唱这样深深地表达了出来。听到这首《花木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谈。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

0: 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愿你记得我们美好的过去，那里有我一直陪着你。

辈子，差一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姑娘，更漂亮的姑娘，生活就是这样。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作鬼书。

0: 起盈满此杯。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我等得太久了，你应该不会来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盼，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可我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纸，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1: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大以后不会出嫁，尽管你的笑容美丽无瑕，青春的时候像朵花，每个姑娘都害怕长大。

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

匹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这午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

0: 么傻，猛一风凛凛更大，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你说

不要让爱输给永远。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考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戏精致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我忽略时间，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距离，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语言，因为想你一直未变。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哎呀，真是好孩子，好孩子啊！那再给你换一个，有一个杀猪的，哎，买走回来，炉子呢，他碰见了一头狼。
3: 缘木求鱼，狼则离之，食可笑也。
2: 哎呀，我的苍天哪！
1: 你们这些有钱人，打小那家教那好着呢，小太人五岁出师表。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我活活的呛在那儿。那小子倒是不唱了，但我也什么别想往下说了。我瞪着迷龙所在的方向，好像我能看穿墙。墙倒是没事儿，可是门开了。不辣和蛇屁股难兄难弟儿，一脸苦处，抱着稻草站在外边。
4: 你说他走死就走死啊，搞么子还要藏啊藏的嘞？
2: 爸爸不听啊，爷爷再给你讲个故事。
5: 哎，你们这屋最远，哎，我睡你们这屋。
4: 我也睡过这屋。
1: 你要睡得着请便。
5: 哎，这屋好多了。
1: 请便请便请便，二位要睡得着赶紧睡啊。他一开工，你就跟那小鬼子过江似的，你做梦都不消停，赶紧睡啊，赶紧睡。那俩家伙当了真，忙不迭的摊上草就睡。刚趴下，迷龙就开工了。
4: 王八盖子的，狼从门前过哟，没在家里坐耶。
6: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嘿嘿，好极了，好极了，你们就一路啊，归叫到天命，拿嗓子就够陕北沙子味的。嗯，我也就回家了。
7: 什么戏大伙，女人不抢男人叫，我还想听个女人声啦。
2: 哎呀，小孩子，小孩子，
3: 我爷爷也喜欢唱戏，你们把他埋了。
2: 哎呦，可怜的娃儿啊，来，我来跟爷爷睡。
1: 雷宝儿是困了，拱过去就睡。我一边撕着纸片堵着耳朵，一边看着老头子对那个小混蛋是轻拍轻摸的。我们才是可怜孩子，这动静。

0: 他小孩子当然不怕了，咱们呢？宁可迷龙这屋里是敲锣打鼓，我给他一个钟头，我看他能闹翻过一个钟头去。
1: 我把我的衣服脱了，包在头上，蛇屁股不辣，一看这个行啊，连忙模仿，连好兽医也在学。
2: 老毛的话，一个身子都不大够。
1: 我们的屋里现在很挤，因为那几个丧门星阿义、克鲁伯也都来了。我们坐着、躺着、趴着，
3: 我问过你，
1: 用布包着头或者不包着头，塞着耳朵或者不塞着耳朵，瞪着眼或者微合着眼，咬着牙或者不咬着牙，并且我们又有了新的生源。克鲁伯在屋里都找不着地方放他那胖大身躯了，他不包头不塞耳朵，仅仅是往墙上那么一靠，便睡得是鼾声连天，一夜隐靠直至天明。我们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站在门外，我先看见的是泥袋和满汉，那两位像我们一样熬的是脸色清白，在清晨的阳光下像欠水浇的庄稼，苦兮兮的和我们对着眼儿。然后我看见了迷龙，那个臭不要脸的正提了几桶水在院角里洗着自己，水自然是凉的，每一瓢下去时都叫迷龙的哼歌带着机灵声。
4: 十五以后唱花，花了我的南墙，花了我的北墙，花满墙那个不算数，我蹬着梯子上了房梁，花了我的。
5: 你说他故意哈，怎么就笑得笑死的嘞？
6: 情难自控，嘿嘿，那会儿是情难自控。
0: 我啥时候又自控过？
5: 米兰，你老不来？
7: 睡着呢，睡着呢。旅途劳那么顿，对不住，对不住啊。
0: 没用的，现在人心情好了，你踩他都行，人只当你是跟他好交情呢。
5: 苦被子喷的腻呀、啊、我揍上毛吉德。
7: 爹呀，小声点小声点。
8: 起床了起床了，我们要唱军歌啊。
9: 风云起，山河动，黄埔见军收。
7: 阿姨，阿姨，你干啥玩意儿？阿姨，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干啥呀？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0: 妈呢？别吵了，不能小点声啊！大早上的，人睡觉，消停点，一点素质都没，是不是？
7: 看见没有，烦了，兄弟，够义气！
0: 你们这对黑夫妻的，
10: 还让不让？
7: 小声点，小声点！完了，完了！
1: 在这个时候，院子外边响起了车声，他在这里停下了。
7: 这谁呀？这是？
1: 20多天来，车停在我们这里只会有一件事。于是我们奋勇地走向门口。
11: 来的来的，
6: 哎呀，这回这吃的来对时辰了，都是天天嫌烦，都是有愧啊。
0: 愧的话你就叫蛇屁股起来做饭。
6: 哦，对对对对。
1: 他转身，可是他那个身没转完就僵在那块儿。今天来的不是几个背着米面的兵，而是张立宪和何书光一行人，整队人全都拿着枪，并且以精兵的效率立刻拉开了一个队列，所欠的也就是没拿枪对着我们而已。
12: 这里是21个，全都在吗？
11: 在，都在。
12: 全都押上车。
1: 迷龙拿衣服围着下身一路飞跑到他门口护着，我们对此保持沉默。张立宪带来的兵们便开始行动起来，我们是首当其冲的那批。而迷龙在人的推搡下可劲儿地拧着身子和人瞪眼，
11: 走，快走，
1: 这是件好事，别人只对付他了，没去推开他身后的房门。21个人都挤在一辆车里，可实在是够挤的。

0: 我们齐刷刷地瞪着在车下挣扎着不肯上来的第22个，那是克鲁伯。走。
1: 长官，我真的不是这，我是过路的。
2: 快走。
0: 脚踹在他的胖屁股上，枪托杵在他的肩头上的厚肉，下边推着我们已经在车上也使劲了，把这大块的肥肉给弄进了我们中间。
1: 这是要干啥呀？
3: 枪毙。
1: 咱们不闹啊，董师傅，这是干啥去啊？
2: 报干了。
1: 我真的不是这里的，我走错路了。我路过。我真的不是这里的。
0: 劣质的燃油从排气管里喷出的烟雾差点没把他给呛死。车已经开动了，张立宪他们那俩车在后边压着我们，克鲁伯还在努力地嚷嚷，
4: 我真的是路过的。
0: 但是尼龙扒了他，
2: 别嚷嚷。
0: 克鲁伯对这个见面就给他一顿暴踹的人心存畏惧，他立刻被扒拉到车厢里边去了。尼龙现在又沉静下来，上衣已经穿好了，一边套着裤子，一边看着正在远离的收容站大门。那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压我们的车挡掉了大半视线。马汉和泥蛋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雷宝儿也在那里，狗肉蹲在路心，而迷龙的老婆在压车已经不可能看见他时也从院里出来，看着迷龙拢着他的头发，似乎要尽力留给迷龙留下一个好印象似的。压后车上的枪口一直有意无意地对着我们，我们也挤在迷龙身边，看着已经再不可见的收容站。这一切让我们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是很近的一段路，车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不知要把我们带到哪儿。我们中间已经睡着了好几个了，阿义在那瞪着眼想着什么。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我们这些老兵油子自然听着出子弹根本就是贴着我们的车顶划过的。子弹声伴随着张立宪的叫声，
3: 坐下。
0: 从离开收容站，迷龙就一直戳在车口。我站了起来，看了看压车上的张立宪，后者现在干脆把一支毛瑟712对着我们，他用枪的方式和死了死了一样，也是为了保精确上了枪托，那说明他也曾在某个德械师待过。
5: 哎呀，求你坐下，米龙，你给我们个安静啊。
6: 哎呀，不行啊，这个速度路边石头还刀子一样，跑不妥呢。
0: 你们管他呢，他不敢跳，这条命以前比咱们贱，现在人比咱们金贵着呢，人瞪了老半天了就是不跳下去，人有顾忌了，是不是啊，龙爷？ 沉默了。我坐下，而迷龙沉默了一会儿也终于坐下。压车上的张立宪终于得回了他的面子，也收回了枪。
7: 是枪毙。
3: 别他妈煽风点火行吗你？
0: 我没说下去，因为阿义的脸苍白而脆弱，眼睛里烧得很烈，那种表情你可以说发烧，也可以说是深度的失恋，但都不是。
7: 不是逼我们，是拉我们去看逼别人。
0: 什么？
8: 逼谁呀？这年头逼个人还用着心息斗争的？
3: 扯淡，别听他。
7: 死了死了。
9: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

0: 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岁雨漉漉，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十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个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主街然后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5: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没有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一百。

0: 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坝，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现在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数，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雨洁就是其中代表。她首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强。

0: 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精修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

0: 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北京地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均收录在他们的第八张正式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新裤子的嘶吼宣泄着自己的焦虑和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在不满中又想翩翩起舞的力量，而每位听众仿佛也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一首 Leave the Door Open 是火星哥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最新单曲，在第十七周的本地热歌榜单中排名第三。整首歌曲融合了 R&B 和 Soul， 营造出了一种复古氛围，轻快又充满感染力。而这首歌是上海年轻人收听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接下来跟你说说西安和兰州的年轻人在听什么歌。西北民歌呢，一直是中国发展民歌史上极其绚烂的一笔。在80年代末，风靡全国的黄土高坡极具当地特色。其实，西北音乐也一直深深影响着现在很多音乐人的创作风格。西安和兰州两个城市的热榜歌第一的歌曲是《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听着这首歌曲，仿佛在高坡上送别自己的爱人，风吹打着黄沙打在脸上，歌声传遍整个村落。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西北听众有属于自己的喜爱，属于西安的歌是西安人的歌，从西安城墙唱到了羊肉泡馍，到处都是西安的痕迹，轻快的乐曲唱着千年的城，这是西安人要介绍给世界的城市。
4: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

广州人和深圳人对粤语歌非常喜爱，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是但求其爱》在第十七周本地热歌榜广州的榜单中排名第一。陈奕迅的很多歌曲都会有粤语版，你看抒情的陈奕迅又回来了，他教会人们如何去爱。

0: 落入五蕴。
1: 一首《呼吸有害》是莫文蔚为警匪剧《飞虎之雷霆激战》演唱的主题曲，深深的爱被浅浅的唱出。很多时候，只有粤语才能够唱出这首原本的风味，这大概是永远爱粤语歌的原因吧。另外登上榜单的还有《可惜我是水瓶座》以及《爱在记忆中找你》等等，同样都是百听不厌的歌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京北草原漫向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获评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文章指出，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置身重要发展阶段，越是面对艰巨繁重发展任务，越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在全省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文章强调，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到实处，切实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到全链条、全方位，切实把应急救援处置最后一道防线夯实筑牢。文章强调，要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抓安全生产要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文章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突出安全第一，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认识，以思想认识的提高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预防为主，未知于未有，置之于未乱，切实防患于未然，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要注重综合治理，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心下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强化考核巡查，发挥指挥棒作用，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文章指出，生命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我们就一定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获评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
1: 依托坝上清凉宜人气候，国家4A 级景区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是京津冀避暑优选地。今年中国马镇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斥资金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全新打造的上都城街区是马镇今年的一大特色，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巧妙融合，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玩体验，
2: 感受特别好，然后小游戏的互动也特别精彩，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
1: 中国马镇还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在景区内的飞马舞台每晚都会有一位明星空降献唱，并与游客互动，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景区精心打造多款特色沉浸式实景演出，配齐50多项多元化游乐设施。沉浸式实景演出深度融合我县草原民俗、马文化特色，让游客零距离感受本土人文风情。游乐设施涵盖亲子游乐、户外拓展、休闲观光等多个品类，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游玩需求。
3: 节目挺丰富，然后从又有那个杂技啊，还有就是各种歌舞啊，都挺好的。
4: 就有很多演出，然后有很多娱乐项目，就感觉玩的挺爽的。
1: 在完成软硬件全面升级的同时，中国马镇深度挖掘草原马术演绎、篝火晚会、非遗打铁花、夜间实景演出等独有亮点，拍摄沉浸式实景片段，游客真实体验精彩演出瞬间，打造景区专属文旅 IP。

0: 同时邀约本地京津地区文旅达人实地采风探店，借助达人视角种草引流，持续提升景区曝光度。景区同时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以园区实景为直播间，白天展示草原风光、马术表演，夜间直播篝火烟花演绎现场，让网友云端沉浸式游览。依托短视频与直播的精准宣传，中国马镇持续打响知名度。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中国马镇立足本地历史文脉，通过持续的业态升级、服务优化、精准宣传，让游客游玩体验更丰富，让草原文旅更有吸引力，也为丰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近日，黄旗镇依托2026年丰宁满族自治县农村电商专项培训，组织辖区村民、返乡创业青年、合作社工作人员、个体商户、村干部及电商创业爱好者开展电商技能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为公益免费授课，讲师围绕账号开通、直播入门、手机短视频拍摄、视频剪辑技能等课程逐一拆解教学。培训内容兼顾特色农产品推介，同时侧重黄旗本土非遗技艺、民俗文化、文创产品的线上宣传展示，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线上推广销售，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增收。近期，汤河乡立足全乡14个行政村、99个村民小组全域范围，扎实推进森林防火6项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同时主动对接交通局、中建水务集团对乡域县道、乡道、村组连接线开展道路环境专项整治。通过党员带头、村组发力、部门联动的多元工作模式，有效实现人居环境提质、防火隐患减量、文旅风貌升级的良好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宜居新动能。8月25号，北投营乡行政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县残联，采取集中评定加入户评定相结合的方式，为7个村的疑似残疾人、失能人员提供评残服务。评残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残疾评定标准进行检查评估，并耐心讲解相关会残政策，指导家属做好后续手续准备。对部分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失能人员，工作人员上门开展评定，切实减少群众往返奔波。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来进行，尤其要关注各方面困难群众。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知屋漏者在雨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2月28号。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情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

0: 踢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号、12号。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面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辆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辆达410.2吉瓦时。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聚焦平台经济、原料药、公用事业、民生等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消息，已于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1至8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电子法庭记录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

0: 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5到30摄氏。

度，大滩10到27摄氏度，鱼儿山9到27摄氏度，万盛涌9到27摄氏度，草原9到27摄氏度，外沟门11到30摄氏度，窟窿山14到31摄氏度，小坝子12到30摄氏度，四岔口11到30摄氏度，五道营13到31摄氏度，土城15到32摄氏度，黄岐13到32摄氏度，苏家店13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32摄氏度，汤河14到35摄氏度，将军营14到33摄氏度，选营13到32摄氏度，西关营14到33摄氏度，胡麻营16到34摄氏度，黑山嘴16到35摄氏度，天桥16到35摄氏度，石人沟16到36摄氏度，王营15到32摄氏度，北头营14到32摄氏度，凤山13到33摄氏度，波罗瑙16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5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他们说我到医院看了一次病，顺手还勾走了两个妞，你说冤不冤？
3: 你冤什么？
4: 还不冤，小白是月明的女朋友，跟我可八竿子打不着。月明是我哥们儿，我替他顶个名，受点委屈也认了。可咱俩谁招惹谁了？多清白呀！我就是有贼心也没贼胆呀。
3: 你装什么正经？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们这伙人在冰场上的表现，见了女孩子两眼就炯炯放光。你忘了咱们是怎么认识的？
4: 那会儿一时糊涂，跟钟月明误入歧途，当了流氓。可我这会儿改邪归正，成了解放军战士，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3: 别净往脸上贴金了，你们那伙人有当流氓的资格吗？我看顶多是羡慕流氓，崇拜流氓，争取了半天还没当上流氓，心里还特失落，是不是？
4: 是是，还是你了解我们。那得，我该走了，还得顶着太阳走10公里，晚饭前归队。
3: 你给我坐下，谁让你走了？你怎么一点礼貌没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4: 罗云，你今天怎么了？刚才还有说有笑，一会儿功夫又翻了。
3: 没什么，这几天我心烦。你别走，陪陪我好吗？
4: 行，豁出去了，大不了再蹲次禁闭。
3: 别这么悲壮，没那么严重，一会儿就让你走。